0: 险、瀑布汽水，样样齐啊！
1: 仲可以带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五星级伙伴下午茶。
0: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1: 买新车选择建行新能源购车分期更轻松，部分车型享零首付或零息分期优惠，报名购买指定车型有机会至高赢建行988蚊购车礼金，详询佛山建行各网点。
2: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3: 节能钢炭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咗嗰啲唔用嘅办公设备。你一啲嘅好习惯需要我哋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钢炭，你我同行。节能钢炭，你我同行。
4: 靓仔，你好高大威猛啊！不过搭地铁仲系要排队噶。
5: 靓女，你把声好好听啊！不过喺地铁里边系唔可以大声喧哗噶。
4: 靓仔，你身手好敏捷、啊，不过喺地铁站系唔可以追逐打闹噶。
6: 文明出行搭地铁，安全又快捷。
2: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2: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3: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4: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2: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3: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即参与。
5: 吹游佛山，端午置业精明眼。
6: 点样喺端午假期兼顾家居防潮实用同节日双持氛围感呢？唔使改造硬装嘅，嗱，唔占空间嘅一啲小软装改造都一样得。例如在玄关，我们可以揀黄麻薄款入户地垫，因为它天然黄麻纤维自带吸湿透气，即使是落雨湿湿的天气都好了，它表面粗糙防滑，不会受潮打滑，因为它是原生的麻色，所以很啱那些极简装修或者北欧风格的装修。客厅我们可以揀选防水亚麻梳化罩，因为端午前后那些湿气重，所以揀这些就可以防霉抗潮。当遇到阴雨潮湿，我们需要空调去除湿的时候，将防水亚麻梳化罩罩在梳化上面，就可以防止皮质梳化受潮起皮，还可以柔和室内光线。有时我们会发现屋企那些踢脚线会有少少的反潮斑点，下下都说铲了它重新整，成本比较高了，可以试一试无胶防霉墙面自黏哑光墙贴，它是专门修补窗台踢脚线那些反潮的斑点，不需要胶水，就是用静电来去贴合，透气得来，不会封闭墙体，也都不会导致内部的二次发霉。浅米色隐形修补不得日。在雨季或者潮湿的天气，我们就要注意不要买那么多布艺的挂件或者干花摆件，因为容易吸潮发霉，滋生啲虫仔。在端午假期用少少摆件或者低成本的一些软装小件，就可以兼顾到实用性和氛围感。假期置业落满分，我是 Wing Wing。
5: 更多精彩活动、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PP 及佛出游小程序。
7: 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8: 只需要下载佛山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7: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8: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0: 早上8:30。
1: 中国龙舟睇广东，广东龙舟睇佛山。以龙舟精神为主题的音乐作品《龙腾湾区》已经上线了。歌声中道尽岭南水乡豪情与湾区奋进精神。跟住落嚟，请大家一起聆听《龙腾湾区》。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父爱无言，好物全程，想俾长辈屋企人添置靓嘢，放心好物为你甄选送礼清单。
2: 黄精果九精九晒，独立包装锁住营养，入口系焦糖松木香，西洋芯片生态原切，入口回甘。
1: 铁棍山药粉，七斤山药出一斤粉，纯正无添加，一冲即饮，两大罐到手只要99蚊，仲送你手提礼品袋，
2: 送滋养，亦都送体面、铺路衫、休闲裤、皮带等多款夏日男装同步热售中。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为佢拣。份心意啦，
3: 高考考生注意啦，
4: 全市规模最大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来啦，6月26号在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3: 超百所全国各层次高考齐聚，现场还有免费公益讲座和一对一志愿填报服务，考生家长免费参与，
5: 快添加180-222-30581微信号预约门飞啦。
6: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午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良，勾年份。
3: 九四六路况。
4: 早晨，时间嚟到九点钟，同你一齐嚟关注一下今日嘅路面情况。暂时啦，蝉桂片区方面未收到有缓慢报告啊。不过咧，仲系要提醒各位嘅，因为咧，我哋而家放紧嘅系端午假，好多朋友都会睇龙舟，系咪？今日南海嘅蝶教有圣堂村嘅 L 湾龙舟赛，咁周边嘅海五西路啦、文华北路、南一路以及南海大道相关路口会实施交通管制噶。咁驾车前往嘅观众观赛嘅话咧，可以将车提前啊，去停到蝶南。

0: 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
1: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3: 各位早晨，今日嘅节目由陆锦全主持。首先关注天气，佛山市气象台预计今日白天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打算去睇龙船赛嘅朋友要备好雨具。今晚到听朝多云，局部有雷阵雨。请到广东过端午主会场活动，昨日在南海西潮山天湖公园启幕，拥有500年历史的半山爬龙船锦龙盛会同步开锣。首日的龙舟竞渡，率先由32支来自全省各地的精英队伍，在男子12人小龙舟300米往返竞速赛当中展开。到晏昼，30支队参与了5人龙舟竞赛，同步进行龙舟拔河对抗。活动为期3日，后续仲将有非遗醒狮汇演同埋亲水奖品日等内容。现场仲配套咗一水同舟湾区非遗墟市，56个摊位涵盖咗美食、非遗、文创、农产同埋互动体验。其中佛山本土展位有39个，成为展会现场人气最旺嘅打卡地之一。市集上一批佛山老字号同埋农业龙头企业集中亮相，展现咗本土产业实力，仲有各类嘅地道广式点心、帮扶农产品。集市首次探索使用统一收银系统，实行统收统资管理。这个模式后续计划在全市大型文体市集当中复制推广。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交龙船漂移大赛端午正赛昨日正式开赛，是首日举行的东胜 S1 赛道角逐当中，村头四方龙船队以2分34秒11的成绩夺得冠军，并且刷新了这个赛区的历史纪录。而今日赛事仲将举行圣堂赛区 L 湾赛，赛道包含两次90度的急弯和巧石角障碍，稍有不慎就可能煲龙船，是对参赛团队默契的考验。而听日有潭头赛区的 C 湾赛，后日的茶记赛区 J 湾赛，今年全新升级为双龙戏珠赛制，两只龙船在狭窄的河道中进行两轮折返对决，充满对抗性和悬念。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联播播出了佛山端午文旅核心看点，广东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正式开赛的新闻。今次是叠教龙船漂移连续第3年登上央视新闻联播。相关的报道由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程联动央视策划采制。依托叠教龙船漂移大赛打造的叠教龙船饭宴昨日开席，宴席将起龙、醒龙、赛龙、藏龙等全套水乡传统仪式化作11道特色粤菜，现场人气十足，更带着全家预订的本地居民，亦都有专程由广州等地赶来的游客。今次龙船饭今日、听日继续限时供应，地点在叠教龙船广场，场地交通睇比赛的优势突出。现时今日的龙船饭还有少量余位，可以通过佛趣游小程序报名，截止时间今日中午12点。南海汽车美食嘉年华暨叠教龙船漂移赛第二现场活动在桂城时代爱车会启动，今次活动以叠教龙船 IP 为纽带，在全区设置35个第二现场，等市民在商圈、综合体亦都可以通过大屏沉浸式观看龙船漂移赛事的直播。现场仲有买车和试驾抽奖，已经有市民幸运抽中10,000元的现金奖。中法文化之春顺德夏至音乐日昨晚在欢乐海岸 Plus 水舞台启幕，在为期3日的活动当中，4支法国乐队和3支中国乐队将参与演出。另外现场还设置了沉香工坊、中法生活空间等沉浸式体验区，市民可以亲手调制法式香水或者中式合香。

0: 牌。在高明苏村昨晚起一连三晚在西江夜空举行烟火show，而在今日全国罕见的沙滩龙舟大巡游将在现场上演，二十几支队伍将在江面巡游祈福。另外万人濑粉宴、飞围展演和游园夜市亦都同步登场。苏村还设有南龙大排档，从早到晚供应鲜活南龙虾。南海狮山东风水库开放日暨生态休闲垂钓大赛将在今个月28号举行，现时赛事正接受报名。比赛项目是个人首杆 7.2 米重量赛，时长3个钟，所有鱼种都计入成绩。赛事设置了冠亚季军和鱼王奖等多个奖项，报名时间持续到23号。
1: 早晨从946出发，
0: 翻嚟继续有新闻时间。省内连日降雨在部分地方引发灾情，截至前晚全省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61000多人，至少16个地市和67个县区启动了防汛应急响应。在清远连州姚安乡两处涉险村落已经全部清空，累计安全转移群众18户28人。咪今个月初姚安乡大定坑村发生山体滑坡，所幸村民提前察觉及时撤离，冇造成伤亡。而在这一轮降雨之前，村民再次撤离危险区，相关部门已经对滑坡区域进行警戒管控，正在制定工程治理或者整体搬迁的方案。今年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从18号至22号为期5日，广铁集团预计发送旅客1160万人次，同比增长 4.1%。 客流最高峰是端午当日，总共发送285万。广州南站5日预计到发旅客314万3千。车站加开夜间高铁92趟，主要开往深圳桂林、南昌珠海、汕头等方向。而广深港高铁预计运送跨境旅客53万有多，同比增幅26%以上。汕头、潮州、揭阳成立旅游联盟，汕头成为首轮轮值城市。联盟推出山海桥韵寻味潮汕6日精品线路，串联起汕头小公园骑楼光影、潮州龙湖古寨、揭阳灯光古村等电影取景地。线路依托揭阳潮汕国际机场和高铁站，构建航空加高铁的双向进出体系。广东新增2间高校，江门南粤学院和广东制造职业技术学院，其中江门南粤学院前身是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这间学校将成为江门恩平第1间全日制本科大学，将开设低空经济、人工智能、机器人等学科专业。而以广东省轻工业技师学院为基础设立的广东制造职业技术学院，是省内第2间以技师学院为基础设立的高等职业院校，设有赤岗、新港、增城等5个校区。省政府发布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方案，提出力增到2030年，全省服务业的增加值要突破11万亿。方案还指出，要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推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其中零售业要将深入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广东优品购等促消费的活动，而电信服务业将适度超前布局信息基础设施，前瞻布局 6G 技术和卫星互联网。社会救助法7月1号开始实施，将刚性支出困难家庭纳入到救助范围。以往社会救助主要聚焦特困人员和低保家庭，而新法规明确将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正式纳入救助对象范围。有些家庭因为突发重病、教育等刚性支出巨大，实际生活陷入困境，如今可以获得相应的救助。伊朗方面宣布，根据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符合要求的船只在提交申请后可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且为期60日的谈判期间免除通行费。数据显示，昨日总共有25只商船穿越海峡，创4月中以来单日最高通航量。之前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持续封锁已经对全球能源供应造成重大影响，国际能源市场高度关注海峡通行状况的恢复进展。 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 C 组，巴西正迎战海地。巴西第一轮1-1赛和摩洛哥之后，今场不容有失。球星尼马今场继续因伤缺阵。稍后11点开始有土耳其对巴拉圭，两队上轮都输波，今场必须抢分先正可以保留出线希望。而之前已经结束的比赛方面，摩洛哥1-0小胜苏格兰，开波只71秒，摩洛哥就凭借长传配合射入，成为今届赛事现时为止最快入球。东道主之一的美国就2-0轻取澳大利亚，两战绩6分，继墨西哥之后第二队提早出线。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

0: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1: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任去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0: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1: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0: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1: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0: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标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上佛吹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汗碎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0: 父爱无言，好物全程，想俾长辈屋企人添置靓嘢，放心好物为你甄选送礼清单。
2: 黄精果九精九晒，独立包装锁住营养，入口系焦糖松木香，西洋参片生态原切，入口回甘。
0: 铁棍山药粉七斤山药出一斤粉，纯正无添加，一冲即饮，两大罐到手只要99蚊，仲送你手提礼品袋。
2: 送滋养，亦都送体面 ，polo 衫、休闲裤、皮带等多款夏日男装同步热售中。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为佢拣。份心意啦！
3: 高考考生注意啦！
4: 全市规模最大嘅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嚟啦！6月26号喺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3: 超百所全国各层次高校齐聚，现场仲有免费公益讲座同一对一志愿填报服务，考生家长免费参与。
5: 快添加1800222-30581微信号预约门飞啦！
6: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3: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6: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3: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7: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8: 保安康。
9: 不要让生命再凋谢飘零，不要让生命再破碎荒芜。
10: 孤独黑夜的前方仲有曙光，把生命的希望点亮。
9: 直面责任，直面亲情，珍爱生命。

0: 你好嘛，我系君信。端午节嘅顶流，佛山蝶教龙船漂移又嚟咯噃，宁可煲烂，不可爬慢啊！今年嘅赛程咧就分四日嘅，一日一条赛道啊，每个转弯风格都完全唔一样噶噃。20号轮到圣堂 L 弯啦，双90度直角搭配咧就系礁石障碍啊，稍微控制得唔好咧就随时会煲龙船添。21号潭头 C 弯河道中间咧就插咗一条大木柱啊，龙船咧就会贴住呢个木柱咧完成神龙摆尾噶噃。往年好多百万点赞嘅短视频咧都嚟自呢一个嘅位置。嚟到22号收官战茶基嘅 J 弯。今年咧就直接更新咗独家赛制双龙戏珠，以前咧都系一条船单独去计时噶嘛，咁啊依家咧就系两部船同时出发，两轮折返计总成绩更加刺激啦。赛事期间咧都会有交通管制噶，开车系入唔到村里面嘅。地铁最近咧就系3号线嘅叠教站啦，因为赛事都系免费嘅，咁啊记得早啲去霸个靓位啦，做好防晒，带张凳仔，带小朋友咧就要尽量注意安全啦。睇完赛事再行下水乡街巷，食餐晚饭再返屋企，呢个端午搭配非常之正斗下。
1: 更多精彩活动、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PP 及佛出游小程序。
2: 声音系情绪嘅按摩师，倾诉都系一种放松。
3: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嘅生活点滴感受，我哋帮你播出。
4: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5: 今天是我和他在一起3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6: I'm a big, big girl.
4: 其实生活没那么复杂，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就好幸福。
2: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3: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3: 你讲我听。

0: 上午9:30。
1: 九四六天气预报。
2: 早上时间嚟到9:30，好嘛，放紧你嘅端午假咧，一齐嚟感受下端午假期第二日当中天气如何先。今日啦会系以多云为主啊，偶尔会有雷阵雨嚟到我哋身边，局部雨势会较大。如果需要今日出外玩嘅话，记得带备洗水雨嘅喺身边为好啦。实时嘅路面温度现时介乎喺咧，我哋刷新下先吓，哇哦都几高吓，介乎喺27度到31度之间啊。预计今日嘅最高温度有望去到33度噶，又雨又高温，其实都好容易令到个人觉得湿湿淋淋，好唔舒服，所以一定要做相关嘅准备功夫啦，例如带啲清凉油喺身边啦。相对湿度方面咧，因为有雨原因都比较高啊，介乎喺90%同埋55%之间。今日出外做个准备需要都几多噶？当高温天气来袭嘅时候，太阳晒住你嘅时候，都要记得多补水噃。希望你嘅端午假期都可以开心愉快。
1: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3: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1: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3: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1: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3: 顾己及人护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4: 今个月25号星期四早上8:00到9:00，佛山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陈振华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就环保工作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大气环境整治、水污染防治等方面有咩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5: It's all about music.

0: 高考考生注意啦！
1: 全市规模最大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来啦！6月26日在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0: 超百所全国各层次高校齐聚，现场还有免费公益讲座和一对一志愿填报服务，考生家长。

0: 奖免费参与，
1: 快添加1800223051微信号预约门飞啦。
2: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3: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2: 活动价69元到手三件，79元到手四件。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3: 影相想更加上镜，当然要从头开始啦。白云山净修堂研发剂，百年中华老字号出品，通过药监局认证，温和亲肤，染发更舒适，安全更放心。添加维 C 精华同玻尿酸钠，染发同时增补发丝营养，降低发丝受损程度，色泽更好更持久，发丝油上更健康。使用操作简单，配有染发工具，喺屋企都可以轻轻松松为头发换个颜色。限时优惠，两盒79元，三盒99元，五个颜色随心搭配。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购买。
4: 佢是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5: 女女啊，我翻工啦。
6: 爹哋拜拜，
7: 今晚早啲翻啊。
4: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5: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8: 好。
4: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6: 爹地你回来啦。
5: 今日乖不乖啊？
7: 好啦，不要讲住啦，快点过来吃饭啦。怎样啊，今日累不累啊？
4: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温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幸福的保障。
9: 端午去哪里好呢？
10: 导航设定佛山。
11: 睇龙舟嚟佛山，全国唯一嘅龙舟漂移。
9: 食粽嚟佛山，蛋黄叉烧瑶柱鲍鱼，一隻粽包住半个月菜江湖。
11: 逛祖庙睇醒狮，学咏春品功夫茶。这个端午佛山等你嚟，纵情一下。
12: 龙舟竞渡，醒狮起舞，岭南风情一站集齐。
9: 请到佛山过端午，
11: 请到佛山过端午，
9: 总有人情味。

0: 上午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六月十七至二十一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呢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唔好错过啦！
3: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4: 六月三十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3: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戏水，样样齐啊！
4: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3: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4: 买新车选择建行新能源购车分期更轻松，部分车型享零首付或零息分期优惠，报名购买指定车型有机会至高赢建行988蚊购车礼金，详询佛山建行各网点。
1: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

0: 公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1: 爸爸，表演开始啦，嗰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嗰边啦。
2: 乐乐，嗰度系婴儿同埋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翻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闲啫。
3: 我系好闲啫，遵章守纪自律啫。
4: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5: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6: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嘅，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5: 小心，呢啲系土路贷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7: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只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5: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8: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嘅银包。
4: 入住周末唔升价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9: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仙玩法。
4: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10: 一只粽包裹千年岭南味。
11: 一条龙船激荡万丈劲渡云，
10: 从桑基鱼塘到创意市集，发现佛山嘅别样魅力。
11: 从传统龙船饭到网红打卡地，唱响端午嘅无穷乐趣。
10: 你仲可以锁定佛山传媒广播特备节目《点歌全心意》，
11: 更多精彩活动、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 P P 及佛出游小程序。
10: 出游佛山，乐享端午，
11: 精彩旅程即刻开启。
2: 早上十点零四分，呢度系 FM 94.6，各位早晨啊，早晨啊，端午假期嘅第二日，你好嘛？我系洋葱，陪你一齐过节嘅，仲有好音乐啊！欢迎大家嚟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当中进行点唱，亦都可以咧将你哋假期嘅趣事咧发上嚟，尤其系嗰啲靓相啊，同大家一齐分享咯喂！首先开播咧，嚟一首热辣少少嘅歌，希望大家可以伴随住节奏。轻快咁样去摁摁先啊！当然啦，摁嘅过程当中要注意交通安全。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吹游佛山，乐享端午，我系洋葱，嚟啦喂！

0: 一首热力接拍开启今日嘅节目。见到好多朋友已经喺佛山家当中打卡啦。三秒记忆呢就话要听容祖儿嘅守神记。刘星宇呢就话要听郭 Sir 嘅幸福感。跟住仲见到做好自己啊、君子兰啊、洋洋快高长大啊等等等等嘅朋友陆续打卡啦。係啦，今日嚟到假期嘅第二日呢，如果你话去睇龙舟比赛嘅话啦，今日嘅蝶教龙船赛呢嚟到咗圣堂赛区嘅 L1。圣堂赛区呢系蝶教龙船漂移赛区 L1 嘅地方下。赛程呢有628米，转弯嘅位置呢有石角，咁俗称呢就叫做巧石角嘅。蝶教龙船漂移呢唔单单只呢要转急弯，仲要呢要过险峰啦，经受巧石角嘅考验。所以今日如果要去现场去感受下嘅话呢，记得担定凳仔霸定头位。咁同样如果你话哎呀太多人啦，唔想去凑呢个热闹嘅话呢，亦都可以喺佛山家嘅主页当中有现场嘅直播。我哋而家距离直播呢仲有两个零钟头嘅一个时间 ,set 好时间嘅话，阵间12点零钟直播开启，坐屋企里面叹住空调食个粽睇住龙船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啦。匿名嘅用户话打卡打卡，想听容祖儿嘅流沙。大家可以继续嚟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进行点唱。呢一 round 嘅点唱会去到中午嘅12点钟，下昼嘅4点半到6点半钟。
1: 点点星光再耀眼，也会凋谢。

来自容祖儿流沙。Henry 话啦，打卡打卡，想听 Beyond 嘅海阔天空送俾个仔听。跟住呢仲见到好多熟悉嘅朋友嚟打卡啦。刘星宇呢就话一边返工一边听直播呢就係、是、爽。有冇人同我一样喺度返緊工㗎？我哋做服务行业嘅最鍾意就係睇住人哋过节嘅时候嗰种感觉啦。咦咁正喇喎。即係睇住人哋过节嘅时候自己冇得放假嘅话都係开心嘅，係咪？咁睇嚟刘星宇嘅心态非常之好啊。跟住仲见到微信嘅用户啊，係啊，你哋都可以关注返洋葱嘅私人微信啦。14700906053喺里面呢亦都可以心情点唱。趁住我今日返工嘅话呢，你哋都可以约洋葱来电。会陪大家到12点钟。跟住见到正妈话嚟返首张学友嘅你是我今生唯一传奇。大家嘅点唱呢都非常之轻快啊。10:16，听紧嘅 FM94.6，吹由佛山乐响端午。喂，话时话啦，今年你哋食咗几多种啊？你哋食嗰啲种咧，会唔会有啲新派嘅馅喺度啊？吓，最近我食咗一只潮汕嘅种咧，就咸甜相拼。即系过往咧，一只种里边咧，要么就咸，要么系甜，系咪？有冇试过一只种里边一半系咸，一半系甜？第一啖系鲜香。第二啖咪甜口㗎喇。

0: 父爱无言，好物全程，想俾长辈屋企人添置靓嘢，放心好物为你甄选送礼清单。
1: 黄精果九精九晒，独立包装锁住营养，入口系焦糖松木香，西洋参片生态原切，入口回甘。
0: 铁棍山药粉，七斤山药出一斤粉，纯正无添加，一冲即饮，两大罐到手只要99蚊，仲送你手提礼品袋，
1: 送滋养，亦都送体面、铺路衫、休闲裤、皮带等多款夏日男装同步热售中。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为佢拣份心意啦。
2: 六月的空气入面总是飘住两种味道，
3: 一种是西瓜的清甜，雪糕的清凉，
2: 另一种是毕业时拥抱的温度和笑着讲再见的感伤。
3: 搭上时光的列车，回到那个叫做青春岁月的站台。
4: 细个的时候，一放学就会冲回家看闪电传真机，还有卡通片。
5: 我的学生时代，我的小学很小的，不过那时候就没什么大小的概念，毕竟都是小个，有地方给你玩得的。
3: 还记得吗？画在课本角落的涂鸦，偷偷传过的纸条，同嗰一句始终冇讲出口嘅说话，
2: 点点情意。

0: 青春岁月回忆杀，
1: 分享你独一无二的青春碎片，
0: 一首歌，一段往事。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
1: 点点情谊，青春岁月回忆杀，你讲，我听，
2: 去游佛山，乐享端午。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黎探员啦。端午出游又有好去处啦。嗱，2026佛山三水云东海第五届河文化节会横跨成个端午假期。接连打造赏河、游玩、品美食、行市集的沉浸式文旅盛宴，实行全家出游都可以玩得尽兴。端午过来三水荷花世界，除了可以沉浸式赏荷，欣赏到千顷的荷塘大观之外，现场更加会有白蛇传实景演绎、湖畔古筝弹奏等等国风演艺闪现巡游。而且之前在西安大唐不夜城的网红仙子不倒翁，现在在三水都有啦。端午期间，三水荷花世界内将会呈现荷花仙子不倒翁、花船游河会、国潮年史文创市集等等精彩的表演和活动，满足你一站式的打卡需求。而在三水森林公园亦都正在开玩泼水狂欢节目，现场有投壶、捞鸭、全民泼水等等亲子项目欢乐不断。在鳄鱼湖那边更加会有亲子专属的鳄鱼池捉鱼大赛趣味上线，捉到的鱼可以免费带走，每日还会有定点围观巨鳄投喂，真是惊险又过瘾。喜欢亲近大自然的朋友就可以去南丹山森林王国了，可以穿梭在百年古树之间，来一场同自然对话的亲子深呼吸徒步。面前有林间的清风，脚下有清澈的溪流，抬头又是满眼的绿意，可以同家人一起令身心沉浸在这片安宁之中。赏荷塘月色，享汽水乐趣，这个夏天就来三水邂逅一场浪漫热闹的夏日自然之旅了。
4: 更多精彩活动、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PP 及佛出游小程序。
5: 寻味端午总有情，吹游佛山我自省。
6: 叠教飘移健儿壮，惊险过弯千层浪。
5: 祖庙祈福许心愿，师母岭南威风显。
6: 南国红豆如音绕，龙船饭中最香情。
5: 仲有啊，记得锁定特别节目，仲可以在佛山家尽情点唱。
4: 吹游佛山，乐享端午。
7: 想了解更多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PP 及佛出游小程序。

0: 来自流星雨的点唱。交通过幸福感。好少可话呢，翻工睇着你放假都幸福㗎。我觉得呢个心态几好啊。见到好多熟悉嘅朋友继续嚟打卡啦。六二街阿安仲有樱桃。咁多位端午安康。
1: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2: 上午10:30，
3: 946天气预报。
0: 啲雨收咗之后咧，其实今日系比琴日热咗5度咁多嘅。现时出边嘅温度31.5摄氏度，相对湿度70%。预计呢两日呢，我哋佛山都系以多云为主，不过依然有几滴雨嘅，有时候嘅雨势都会比较大。正值端午出行嘅高峰期啊，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所以各位市民出行嘅时候呢，依然要注意交通安全啊。预计今晚到听日啦，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偏南风1到2级，气温喺27到33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55%到90%。欢迎大家继续来到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当中进行点唱。 Annie 话啦，今个假期决定抛开工作去玩，想听烟花易冷。在雨中游走的意境大概就是烟花易冷那种 feel 啦。所以见到你而家在一个古镇咁样的一个地方到游玩，这个位置是哪度啊？睇我睇下先啊。看不出你在哪度添。跟住仲见到好多朋友呢，陆续咁将一啲嘅靓相啦发上嚟啦。三秒记忆呢喺度睇緊龙船喎，呢个系今日拍㗎啦，定系话尋日或者系之前嘅啲相呀。我都将你哋发上嚟嘅相啦精选到广播社区当中㗎啦。
4: 中国龙舟睇广东，广东龙舟睇佛山。以龙舟精神为主题的音乐作品《龙腾湾区》已经上线了，歌声中道尽岭南水乡豪情与湾区奋进精神。跟住落嚟，请大家一起聆听《龙腾湾区》。

欢迎翻嚟呢度啦，就系正在为你直播嘅特备节目啊！大家咧可以喺我哋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当中咧继续留言点唱嘅。同样咧，今日系嚟到咗假期嘅第二日啦。喺叠胶龙船嘅赛事方面咧，今日系圣堂 L1 嘅一个赛事，时间咧系下昼嘅1:30到5:00。咁大家如果系去到现场想去一战去望一望嗰个战况嘅话咧，可以将个定位定到去陈峰坊嘅文娱馆嘅。如果系选择公交嘅话咧，可以乘坐113喺海三路嘅大润发落车，又或者系桂林五喺明苑落车。121108啦，同样都可以到达喺澳边新村落车。不过咧，我觉得最直接而且最方便嘅方法一定系搭地铁啦。就喺假期前一日咧，呢个佛山地铁3号线嘅话咧，已经系全线贯通咗噶啦。亦即系话啦，从最北嘅佛山大学到最南嘅顺德学院站啦，呢一条跨越咗禅城、南海、顺德3个区嘅地铁大动脉咧，就正式贯通噶啦。

再加上下个月亦都要即将开通嘅佛山站嘅话啦，到时候啦，呢一条地铁线系串连咗好多嘅景区啦，包括有好多美食嘅地方啦，最紧要系串连咗两大火车站同埋佛山机场啊，出行非常之方便。如果系睇龙船嘅话，选择喺地铁嘅叠滘站落车 ，B 出口行800米就可以到达噶啦。转紧出嚟嘅会有 Beyond 嘅《为了你，为了我》，系宁静嘅点唱。他话送俾年年丰制衣厂所有员工收听，祝他们赚钱多多。

阿静话啦，翻咗去乡下之后啦，连呼吸都畅顺咗好多，主要系因为唔使工作。佛山家嘅匿名用户话，翻咗老公嘅家乡啊，洋葱俾你睇下今朝六点钟嘅晨曦先。哇，真系好大好大嘅朝阳啦，从地平线啦拔地而起，有一种万籁俱寂，但系呢一束嘅阳光打破宁静嘅感觉啊，嗰种感觉系咪好正啊？其实有时候啦，唔系一定话乡下嘅空气有几咁清新，当然佢系会比佛山会清新一啲嘅。更重要嘅应该系翻到去之后啦，可以唔使工作，系咪？唔使工作之余嘅话咧，系咪多咗啲时间去陪下父母啊？定系话见见家乡啲朋友仔噶嘛？欢迎大家继续嚟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进行互动点唱噶。不如提提大家啦吓，为咗配合南海盐埗锦龙盛会举行啦，今日9点到17点啦，活动周边道路会有临时嘅交通管制嘅，涉及河西大道沙砖厂至到星宝广场路口。以上嘅路段咧，请大家啦注意出行啦，道路嘅两边系禁止停放车辆。其实最近佛山有不少的村居都在举行一些龙船盛会，真的非常热闹。

0: 久坐不动腰酸背痛的上班族和揸车党，试下全新配方的三色龟红按摩膏啦，含有三七、当归、川芎等植物精华，舒缓疼痛。配有专利按摩头 T 字刮痧片加滚珠，再配合高频震动按摩、刮痧、渗透三合一，边度唔舒服用喺边度，棒状设计，单手操作，使用更方便。限时优惠，两支108元，送24贴艾草精油贴。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帮你嘅身体松一松啦！
1: 一只粽包裹千年岭南味，
2: 一条龙船激荡万丈劲渡云。
1: 从桑基鱼塘到创意市集，发现佛山嘅别样魅力。
2: 从传统龙船饭到网红打卡地，唱响端午嘅无穷乐趣。
1: 你仲可以锁定佛山传媒广播特别节目《点歌全心意》，
2: 更多精彩活动、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PP 及佛出游小程序。
1: 出游佛山，乐享端午，
2: 精彩旅程即刻开启。

郭富城风里密码，嚟自小芳嘅点唱。小芳话啦，今日虽然比琴日热啊，但系啦，因为有小朋友放假嘅原因，所以仲系要出门行一行。

虽然热啲啊，可，但系今日咧起码唔使落雨啦。出去嘅话咧，可能会开心一啲嘅。Henry 话啦，各位早晨，今日三水太热啦，都唔想出门，喺屋企休息。三秒记忆咧就话，啱啱先咧嗰张相系五月初三拍嘅，喺勒楼嗰度拍啊，有几百年嘅历史啦。勒楼嗰边咧要点睛先可以爬龙船嘅，各处乡村各处嚟咯，每一啲嘅地方咧都有佢哋嘅当地特色啊吓。好，跟住落嚟咧系2271嘅点唱，想听谭校长嘅歌，任何一首都可以。咁我就拣呢一首《迟来的春天》，虽然而家已经正值盛夏。

2271就话，啱啱先我就系写呢首歌噶啦，我担心歌父母，所以就写任何一首都可以。哇，有冇咁心有灵犀啊！我哋禅城 Kimmy 就话：早晨啊，洋葱打卡撑场，听日就系父亲节啦，喺呢度咧想点翻首《友情岁月》送俾同我一齐徒步嘅爸爸们，希望我哋友谊长存。争住先啊，阵间播。

0: 上午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良，勾年份。
1: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3: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4: 新能源汽车防火安全，你知几多呢？充电过程当中存在高压电、高电流咁嘅因素，以防万一就唔好喺车内停留啦。
5: 定期车辆保养，检查电池健康状况，提前排查安全隐患，
4: 千祈唔好随意改装或者加装线路。新能源汽车一样要注意
3: 用电安全，
4: 生命安全你我多上心，
3: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6: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7: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8: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9: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10: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11: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12: 城岭南运，万般佛山趣，
13: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趣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4: 陵园新岭佛趣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13: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14: 一只种包裹千年。

0: 咁真係好似過年咁喎。
1: 北一路就話想聽馮允謙嘅在最好的時間做最好的你，爭住先啊。

嚟自禅城 Kimmy 嘅点唱，跟住落嚟啦，会系7399嘅留言，话要听黎明嘅《我的亲爱》，送俾正喺度翻工嘅小叔收听，话俾佢听，我知道你辛苦啦。睇嚟今日咧都系好多人翻工啊！欢迎大家继续嚟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当中。进行留言点唱，呢一 part 嘅点歌会去到12点钟。

0: 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1: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0: 咸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1: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0: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1: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0: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双税柠檬茶，双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双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上佛吹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汗碎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带

0: 财学财，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睇嚟我都几长戏噶，啱啱呢一段咧，可唔可计入我嘅呢个开麦时间？继续翻嚟呢度系出游佛山乐享端午，我系洋葱，系就系啱啱先嗰抽咁长嘅鸣谢，都系呢一个咁沉气嘅洋葱为你送出。在最好的时间做最好的你，

为咗配合高明龙舟赛活动啦，元江路嘅三杰路口至到滨湖路口同埋创基路啦，今日会有交通管制噶。驾车前往嘅话咧，请各位将车停到去苏村停车场，又或者系新体育中心停车场。转紧出嚟嘅会有 Harry 嘅点唱，郑秀文，终身美丽。

0: 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1: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0: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2: 高考考生注意啦，
3: 全市规模最大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来啦，6月26号在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2: 超百所全国各层次高校齐聚，现场还有免费公益讲座和一对一志愿填报服务，考生家长免费参与，
4: 快添加180-222-30581微信号预约门飞啦。
5: 去游佛山，乐享端午。
6: 佛山人讲究不时不食，这个假期本地美食不妨跟着万飞来到顺德的杏坛麻桑村，这里的瓜棚上面早就生满了油亮乌青的黑毛节瓜，撑住艇仔穿梭在瓜棚之间，亲手摘低带住神路的节瓜，再拿去当地的农庄现场烹制，是何等乐事啊！轻轻切开黑毛节瓜，沙糯的果肉渗出晶莹的汁水，微微粉糯的口感搭配清甜的滋味，令顺德厨师对这个瓜极尽宠爱，创出近20种的花样食法。最经典的当然是捞起黑毛节瓜，将瓜丝飞水之后极速冰镇，再搭配上柠檬叶丝、炸花生和秘制的酱汁，筷子翻飞之间，爽脆的瓜丝和清香的调料交织，每一啖都并发住夏日的活力。而万飞觉得姚柱扒黑毛节瓜则是尽显顺德菜的精致，姚柱的鲜味被节瓜尽数吸收，汇自软烂的瓜肉裹住金黄的汤汁，入口即化的温柔令人欲罢不能。而黑毛节瓜捞鸡粒亦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手工菜，手撕鸡再捞上黑毛节瓜丝，拌以花生，有层次有口感，即香味俱全。咁而鍾意浓郁鲜味嘅你，可以试下花蟹炆黑毛节瓜，高满肉肥嘅花蟹同节瓜同炆，蟹香渗入到每一丝嘅纤维当中，酱汁浓稠到啦可以挂壁，用嚟捞饭堪称一绝。另外，创新菜白汁黑毛节瓜炆细酥薯斑，更加系将鲜味推到极致。肉肥油嫩嘅细酥薯斑配上吸汁淋甜嘅黑毛节瓜，食材的鲜味瞬间升华，真是一绝的。还有章鱼煲淋黑毛节瓜、奇味黑毛节瓜酪、黑松露黑人节瓜粉丝煲等等的新派菜式，万飞都会推荐你试一试。这个夏天不妨沉住瓜香奔赴杏坛，在烛影摇曳的瓜棚下，在烟火缭绕的灶台上，解锁这一颗水香明珠的百种风情。
0: 更多精彩活动、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PP 及佛趣游小程序。

呢个端午假期啦，除咗话去睇龙船赛事啊，去感受下呢一个龙船氛围之外啦，有唔少嘅朋友咧，仲会系选择留意睇世界杯，系咪？仲有朋友会选择去睇一场演唱会。今晚韦礼安会喺新城东嘅国际文化演艺中心开演唱会。

0: 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今个月25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陈振华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就环保工作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大气环境整治、水污染防治等方面有咩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2: 寻味端午总有情，吹游佛山我自省。
3: 叠教飘移健儿壮，惊险过弯千层浪。
2: 祖庙祈福许心愿，师母岭南威风显。
3: 南国红豆鱼音绕，龙船饭中最香情。
2: 仲有啊，记得锁定特别节目，仲可以喺佛山家尽情点唱。
4: 吹游佛山，乐享端午。
5: 想了解更多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 P P 及佛吹游小程序。
6: 中午嘅11点31分啦，这个报时咧真系比较少可嗬。平时听我报都系晚上嘅时间，系咪？朱古力咧就话冲头中午啊，我要听广不出再见，送俾我哋排紧队卸车嘅工友收听，祝我哋快啲完成工作，快啲食饭啦。刘星宇咧就话要听许冠杰嘅打工仔，送俾节日所有加班嘅小伙伴收听。到而家话要听刘家昌嘅我家在哪里。拖拉 A 梦咧就话要听笑看风云。好神奇，我哋歌赋居然冇笑看风云，系咪好神奇件事呢？我都觉得吓咗一跳。秋官嘅嗰首嘛，系咪？2271咧就话今晚去睇粤超啊，哇哦，去三水咯。禅城 Kimi 咧就话世界杯开始到而家咧，我只系有一晚冇挨夜睇，其他咧基本冇漏晒啊，其他基本冇漏。如果工作日呢就时不时攞部手机出嚟望一望。唔知点解呢，突然之间呢都会觉得啊，今年嘅世界杯嘅呢个赛事进程都几出人意料咁话喎，係咪应咗嗰句啊，波都系圆嘅。

笑看风云就冇啦，嚟首笑看风云变啊！欢迎大家继续嚟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进行点唱。

嚟自一则最新嘅消息，南海桂城街道发布紧急限流嘅提醒，截至6月20号嘅11点15分，亦即係啱啱过去嘅20分钟，叠交龙船漂移大赛圣堂赛区现场嘅观赛人流呢已经係达到咗饱和㗎啦。赛区嘅入口即时实施临时封闭，只出唔入。暂停人员嘅入场。如果系市民朋友想观看赛事嘅话咧，可以选择线上直播嘅。咁线上直播渠道咧，可以关注佛山家嘅 A P P， 又或者系佛山新闻嘅视频号抖音号。

刘星宇仲同我哋提醒啦，番禺嗰边准备落雨啦，所以各位司机啦，开车要注意安全啊，出门嘅话要带好雨具啦。阿 Tim 咧就话放假喺屋企摊头咗一日几，实在太死意太舒服啦。

0: 影相想更加上镜，当然要从头开始啦。白云山净修堂染发剂，百年中华老字号出品，通过药监局认证，温和亲肤，染发更舒适，安全更放心。添加维 C 精华同玻尿酸钠，染发同时增补发丝营养，降低发丝受损程度，色泽更好更持久，发丝柔顺更健康。使用操作简单，配有染发工具，喺屋企都可以轻轻松松为头发换个颜色。限时优惠，两盒79蚊，三盒99蚊，五个颜色随心搭配。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购买。
1: 我是隐患潜伏在你们身边，我有时候化身为设备上边的小毛病，有时在操作当中的小疏忽，有时还是你意识当中的小侥幸。我看似微不足道，但是可以搞搞阵搞出大事故的。只要你们稍有松懈，我就会乘虚而入。
2: 所以请时刻保持警惕，检查设备，规范操作，尊重安全规程。
3: 因为安全不是口号，而是责任，是行动，是生命。
4: 人人讲安全，个个回应急，
3: 请注意排查整治安全隐患。
5: 一只粽包裹千年岭南味，
6: 一条龙船激荡万丈京都云，
5: 从桑基鱼塘到创意市集，发现佛山的别样魅力。
6: 从传统龙船饭到网红打卡地，唱响端午的无穷乐趣。
5: 你仲可以锁定佛山传媒广播特备节目《点歌全心意》，
6: 更多精彩活动、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PP 及佛出游小程序。
5: 出游佛山，乐享端午，
4: 精彩旅程即刻开启。
7: 时间嚟到早上嘅11:48啦，咁啊就喺半个钟头之前咧，叠交龙船漂移大赛圣堂赛区嘅现场观赛人数咧已经系达到咗饱和嘅状态啦。赛区嘅入口即时实施临时嘅封闭，只出唔入，只出唔入，暂停人员入场噶，请市民朋友啦，同埋各位游客暂停前往现场噶。大家可以选择线上睇直播啦，同埋喺第二现场观赛嘅。线上睇直播嘅方式可以前往佛山家 A P P， 又或者系佛山新闻嘅视频号、抖音号。

今日早上两个钟头嘅出游佛山乐享端午嘅特别直播就到呢度。稍后十二点钟啦，喺有得睇呢一个视频号当中啦，将会有蝶教漂移局嘅现场直播。除此之外咧 ，FM 九十二点四喺中午咧，亦都会有特别节目嘅。而下次见你嘅时间会喺下昼嘅四点半钟，一阵间见。

0: 中午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重放好剧，话剧《孙中山》六月十七至二十一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呢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唔好错过啦！
3: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4: 六月三十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3: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狼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汽水，样样齐啊！
4: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多款老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3: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1: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5: 佢系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嘅家庭。
6: 女女啊，我翻工啦。
7: 爹哋拜拜，
8: 今晚早啲翻啊。
5: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6: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9: 好。
5: 喺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系佢给家人最大嘅幸福。
6: 今日乖唔乖啊？
8: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5: 粗心大意系事故嘅温床，安全生产系幸福嘅保障。幸福嘅保障。
10: 喂，啲纸箱摆去边啊？
11: 个走廊堆唔晒，就堆去楼梯间嗰度系啦。
10: 唔得啊话。喂，走廊同楼梯间是消防通道嚟㗎喎。
12: 咁做其实好危险㗎。办公室楼道堆放杂物唔单止阻人出入，万一发生火警更加阻碍逃生。梯间楼道要通畅，消防逃生有保障。
13: 入住周末五星假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自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14: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

0: 解下禅医口腔。扎根佛山超过60年，三甲医院的实力，针对长者常见的复杂口腔情况，提供个性化缺牙修复方案。特别是他们的上海宜兰种植团队，专攻全口半口复杂种植，就算长者有血压血糖方面的顾虑，都有多学科石博医生团队评估护航。先帮父母预约检查，了解一下牙齿状况，等他们都有机会重拾大大啖食饭的乐趣。预约热线0757-8313-2226 8313-2226，或微信搜禅医口腔公众号报名。牙齿好，好口福，讲古精彩，食嘢有味。
1: 三位明朝各老往事，几段岭南名臣传奇，请听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故事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2: 嗱，嘉靖皇帝对方献夫咧有一个评价，四个字：忠诚直量。嗱，我啊继续讲下方献夫嘅诚实。上一期讲到咒疏嘅问题，方献夫就承认咒疏系自己写。咁其他方面咧，佢同嘉靖皇帝嘅意见喺唔一致嘅时候啊，佢亦都会同皇帝讲自己系点样谂嘅噃。甚至乎同皇帝顶一颈上嚟都有。嗱，好比如啊，喺陈皇后嘅葬礼，喺南北郊天地合制、分制等嘅礼仪嘅制定嘅问题上边，仲有喺献皇帝牌位入太庙嘅问题上边啊，佢都系咁嘅。嘉靖皇帝虽然觉得佢啊系理论权威，之但理论归理论啦，现实啊始终都系现实噶嘛。皇帝有皇帝嘅谂法。所以就唔系话样样都听晒你㗎喎。但佢知道方献夫系绝对唔会呃佢嘅。正因为咁，佢就认为方献夫呢个人就好诚实啦。对于方献夫嘅诚实，我喺呢处呢亦都想补充一样嘢。呢、这个所谓嘅诚呢，就唔单止话唔呃皇帝，亦都有唔呃自己嘅呢层意思喺书。呢嗱儒家经典大学里头就系咁写嘅。所谓诚其意者，无自欺也，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嗱，呢度所讲嘅慎独啊，就是古人好重视嘅一种修养啦，就是喺人哋睇唔到、听唔到、事后亦都唔会知道嘅情况底下，仲能够坚持自己嘅原则，唔会放松对自己嗰种要求。咁方献夫喺呢方面呢，就真系做得唔错嘅。这个亦都是他能够做到内阁大臣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有一个关于方献夫的故事亦都很能够讲明这件事。话说方献夫在做吏部尚书的时候，有一天他四更就起了身了，洗完口面准备吃早餐，然后就去上朝了。谁知等了好耐，那些早餐都还没到，连仆人的影都不见。咁佢嗱嗱声啊，趯去厨房装下啦。唉，原来个厨师就瞓过龙唔知醒。如果你话等佢煮好早餐之后，都过晒钟咯，冇法子啦，只能够饿住个肚去上朝啦。咁就喺行过走廊嘅时候，佢一眼睄到有一嚿已经发酵好嘅面粉噃。于是佢就即刻叫个厨师打几只蛋落去捞匀佢，咁求求其其喺火上边背啦。咁个厨师啊，滋滋整整整一阵，嘿，熟啦。方献夫就用件布啊包住佢，坐住顶轿去上朝啦。入到朝房，佢见到仲有时间，于是啊揞出个饼，冲个杯茶咁啊食起身啦。个大饼啊仲系热嘅，新新鲜，好香。隔篱嗰啲同僚闻到饼香，有几个啊探个头嚟问啦：，喂，你食紧乜嘢啊？咁香嘅？方献夫就故乡情怀，佢谂都唔谂就话：我食紧系西朝大饼啊！佢见到班同僚对呢个饼咁有兴趣，咁散咗朝之后啊，方献夫就叫个厨房佬啊照板煮碗，整咗几廿个大饼噃。咁喺第二日上朝嘅时候，就拎到去朝房嗰处就分俾大家食。同僚一边食一边猛咁赞好嘢啦。西朝大饼嘅呢个名咧就喺朝中传开咗啦。后尾方献夫就经常叫个厨房佬啊

0: 整啲大饼，咁除咗自己食之外，仲攞嚟招呼啲客人嘅。方献夫后嚟告病还乡，并且喺西樵山就搞咗间书院，亲自讲课讲咗十年。咁喺呢段时间里头啊，佢都经常整啲大饼就俾啲山民食嘅，面粉又靓，泉水又靓，咁整出嚟嘅西樵大饼啊，唔使问啊，梗系正噶啦。好啦，咁故事啊讲完咯噃，或者有人会问呢、這个故事同埋唔呃自己有咩关系啊？你唔好急住，我哋先探讨下方献夫点解唔会喺顶轿里头食饼。有人可能会话，可能佢想喺同僚面前啊 show 下佢呢个西樵大饼啫。不过咁噃，我睇完呢个故事之后，就真系睇唔出有呢层意思喺书噃。之所以整出咁嘅饼，因为赶时间，改名叫做西樵大饼，纯粹都系顺口开河啫。佢所以喺轿里头唔食饼啊，就并唔系话想喺啲同僚面前宣传下自己家乡嘅美食。嗱，照我睇咧吓，佢唔喺轿里头食饼咧，系有佢嘅理由嘅。点解？嗱，喺呢处咧，我就不妨讲下一个关于武则天执政嘅时候嗰啲官员食饼嘅故事。喺武则天执政嘅时候，有一个官员就叫做张衡。咁佢最初咧就担任令史，呢、这个令史就是一个级别好低嘅办事员啊，系属于流外官嚟嘅，亦就话唔入流嘅官，唔参与官阶评级嘅。即但系呢个人咧好勤力、好努力，最后咧升到四品官员。嗱，呢样嘢好少见嘅喺当时。虽然官升咗啦，但佢仍然唔甘心噃，佢一路咁爬，最后就俾佢揾到四品升三品嘅呢个机会啊！从四品升到三品，大约相当于由而家嘅正厅嘅升到副省啦吓。对于张衡相关嘅考核手续咧，就已经完成咗噶啦，就等住上边嘅红头文件一发落嚟就捞面噶啦。点知道就喺呢个关键时刻就整一单嘢，呢单嘢咧又唔系话好大嘅，少少嘢嘅啫。虽然唔大，但呢次升官嘅机会就冇咗啦。咩事咁交关啊？嘿，原嚟啊，有一日喺退咗朝之后，佢就骑住只马翻屋企啦。行到街边，见到个小贩咧喺树蒸紧饼噃，咁佢行埋去装下啦。喺任啱得咁巧，有一笼饼啊，啱啱蒸好。嘿，好彩数啊！佢见咁新鲜，个肚有啲饿，于是就买咗一个，然后就骑上马，极觉极觉咁一边行一边食啦。吓，点知道好衰唔衰？就喺佢食饼嘅时候，俾人夹到噃，夹到啫系嘛？咁你食饼好正常啫，嘿。乜正常啊？原来睇到佢食饼嘅咧系佢同事，好快脆，御史就上书弹劾佢啦。咁武则天知道呢件事之后，梗系嬲顶噶啦，于是就取消咗佢晋升嘅资格。咁又系啊！嗱，大家谂下，着住件官服，骑喺马上边就拎住个蒸饼，一路行就一路抡，咁样嘅形象啊，真系不雅。中国啊，系礼仪之邦，饮食行为同埋身份以及场合系好讲究嘅。就攞一边行一边食嘅呢件事嚟讲啦，如果系一个细路哥，咁一只手拉住家长只手，咁另外一只就拎住一条雪条，猛咁喺树抡。嗱，呢个系一个非常之自然嘅场景，甚至你可能觉得，呢个画面好温馨嘅，嚓声下帮我影幅相先。又或者讲一个大人喺个美食嘅现场，只手啊拎住只蕉，由呢边食到嗰边，由嗰边就食翻嚟呢边，咁一边行一边食，咁呢个望落去都几和谐咧吓。但系唔系噃，如果一个大人啊喺翻工嘅路上边，一只手啊拎住条油炸鬼，右手就拎住兜竹，一边抡就一边呷，又或者拎住个饭盒。喺人来人往嘅马路上边就一路爬就一路食，哎呀！就算喺思想开放嘅呢个现代社会，即使佢只系一个普通人啫，我哋都会觉得呢种嘅行为就好不雅嘅。更何况喺注重礼仪嘅古代社会，更何况啊，佢仲系一个朝廷嘅高级官员。 古代对于官员的仪态是很有要求的，有些行为亦都冇明文规定唔能够咁样做，但系只要你咁样做咗，就会造成唔好嘅影响，甚至乎啊，连自己嘅仕途都影响埋。嗱喺呢处咧，我再同大家讲个古仔吓。呢、這个古仔系发生喺汉代嘅。汉代嘅时候，有一个人叫做张敞，张敞咧系一个好高级嘅官员嚟嘅。咁当然佢好叻啦，一知但系佢又唔注重仪态。在《汉书》里头讲他话咩呢？无威仪啊，亦就话他呢冇一个做大官嘅样。咁呢件事点呢？嘿，好搞笑。话说有一日佢系退朝啊，咁佢系坐马车经过章台街嘅时候，佢系用把扇嚟起势咁扫只马嗰啲毛噃，死啦！呢、這个行为呢同佢身份好不符，于是就被记录喺《汉书》里头。不过呢佢亦都冇因为呢件事被弹劾。但系佢最终呢就唔注意影响嘅事就俾人弹劾噃。咩事呢？就系佢鍾意帮个老婆画眉毛啊。因为佢同个老婆画眉毛画得好靓，咁喺长安城嗰处就俾人传咗出去。咁啲人话佢画眉毛好靓㗎，咁死啦，传下呢件事就传到有关部门嗰处。乜话一个男人帮老婆画眉毛啊，咁仲成体统嘅。於是有人弹劾佢啦，去到皇帝嗰度，皇帝就问佢：喂，咩事啊？咁呢位仁兄呢一啲反思嘅意思都冇喎，反而仲问返个皇帝话：臣听讲喺闺房之内，夫妻之间嘅私密之事，仲有比画眉毛更加过分嘅呢。咁皇帝梗係知道佢讲咩意思啦，知但係睇在佢嘅才能方面都几叻，就冇话当场省佢，但系直到佢退休为止呢，佢嘅职位都系原地踏步啫。好啦，咁言归正传，讲翻方艳夫点解唔喺顶橋树食饼？有人会话前边讲嘅嗰个骑马食蒸饼嘅官，佢喺公共场合啊，咁方艳夫呢个系橋里头一个咁私密嘅空间，就算我抡住个饼都冇人睇到，冇人知噶。嘿嘿，嗱。呢、这个呢就係涉及到我正话讲嘅嗰个慎独嘅问题。就话呢喺人哋睇唔到听唔到事后亦都唔会知道嘅情况底下，仲能唔能够坚持自己嘅原则，会唔会放松对自己嘅要求。喺顶橋树食饼，瞒得人哋就瞒唔到自己。所以啊，喺本质上睇呢，方献夫系一个喺礼仪研究方面有深厚造诣嘅人。唔理人知唔知道，佢都会遵守礼仪。嗱，正因为有咁样嘅自我修养啊，就系佢能够成为内阁大臣嘅一个重要嘅因素之一啦。我觉得。
1: 刚才你听到嘅系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2: 父爱无言，好物全程，想俾长辈屋企人添置靓嘢，放心好物为你甄选送礼清单。
3: 黄精果九精九晒，独立包装锁住营养，入口系焦糖松木香，西洋参片生态原切，入口回甘。
2: 铁棍山药粉七斤山药出一斤粉，纯正无添加，一冲即饮，两大罐到手只要99蚊，仲送你手提礼品袋，
3: 送滋养，亦都送体面、polo 衫、休闲裤、皮带等多款夏日男装同步热售中。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为佢拣份心意啦。
4: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5: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6: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7: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6: I'm a big, big girl.
8: 其实生活没那么复杂，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就好幸福。
4: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5: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4: 点点情意。

0: 我听，
1: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
2: 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3: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4: 龙狮昂首须常醒，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5: C 淘淘百炼方成器，珍视人生，索纯正灵魂。
6: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

0: 中午12:30。
1: 咦，点解听开个电台喳喳声，仲好似有其他杂音咁嘅？
2: 哇，可能系黑电台啊！佢哋占用电台正规频率进行非法广播，未经批准向群众播送信息。
1: 咁点算啊？
2: 快啲举报啦！举报黑电台同破坏广电设施行为，关我事，都关你事噶。
3: 端午去边度好呢？
4: 导航设定。佛山
5: 睇龙舟嚟佛山，全国唯一嘅龙舟漂移，
3: 食粽嚟佛山，蛋黄叉烧瑶柱鲍鱼，一隻粽包住半个月菜江湖，
5: 逛祖庙睇醒狮，学咏春品功夫茶，呢、這个端午佛山等你嚟，纵情一下。
6: 龙舟竞渡，醒狮起舞，岭南风情一站集齐。
3: 请到佛山过端午，
5: 请到佛山过端午，
3: 总有人情味，此处最岭南。
7: 中国龙舟睇广东，广东龙舟睇佛山。以龙舟精神为主题嘅音乐作品《龙腾湾区》已经上线啦。歌声中道尽岭南水乡豪情与湾区奋进精神。跟住落嚟，请大家一齐聆听《龙腾湾区》。

0: 方面嘅情况啦。咁现时咧会系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吹一到两级嘅偏南风，气温系介乎27到33度，相对湿度55%-90%噶。咁预计今晚咧同样都会有局部雷阵雨噶，吹2到3级嘅偏南风，气温咧介乎27到31度啊，相对湿度65%-85%。落雨嘅时候咧，能见度会比较低，咁啊正值咧呢个端午出行嘅高峰期啦，咁啊地质灾害咧具有呢个滞后性，咁啊大家咧出行嘅时候咧要注意翻水路嘅交通安全啦。
1: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2: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0: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度呢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㗎喎，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㗎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2: 小心，呢啲係土路贷经常用嘅招数嚟㗎。
3: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只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赞咗啊，我好唔容易呢先帮你争取到一份㗎。
2: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4: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的银包。
5: 吹牛佛山，乐享端午。
6: Hello， 大家好，我是佛山传媒文旅主持人邵瑞云。来到端午仲夏，湿热交织，很多人假期里面特别容易出现的情况就是成身无力、头晕、容易瞌眼瞓和埋瞓得不好等这些夏困湿重的状态。这些都是我们的作息、起居不当而引发的身体不适。结合中医时令养生理念，跟住就为大家分享简单又容易操作的端午起居养生技巧，轻松摆脱夏天的不适。作息方面，因为夏季是昼长夜短，适合遵循晚睡早起、中午小休的原则，顺应天地阳气升降。假期不要过度挨夜玩乐，夜晚尽量都是在11点钟之前就好睡了，养护肝胆阳气。而正午时分可以抽出20分钟左右小小休息一下，能够快速地恢复精力，养心安神，有效缓解夏天的疲惫困倦。千祈唔好一瞓就瞓一日，同埋成日摊喺度唔喐，因为咧成日摊喺度唔喐嘅话咧，系会加重体内嘅湿气，令到人越瞓越攰噶。而喺起居环境上，端午湿气偏重啊，居家我哋要多啲开窗通风，保持室内空气流通，环境干燥，避免长时间喺密闭嘅空调房里面。早上起床仲有傍晚嘅温度比较适宜嘅时候咧，就可以开窗换气，透气去湿，同时亦都要坚持适度嘅轻运动。

0: 散步啦、八段锦、慢走都系非常之好嘅端午养生运动嚟噶。动则生阳，帮助身体运化水湿，疏通气血。简单嘅起居调养可以养护仲夏安康。祝愿大家端午假期都身心舒畅，元气满满啊！
1: 更多精彩活动、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 P P 及佛出游小程序。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下午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1: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3: 哇，好香炒牛河啊！不如我哋中午就食呢间啦。
4: 咪住，你睇下呢间铺啊，经营许可证都冇，个老细仲要唔戴口罩。哎呀，仲有只死乌蝇喺台上面添啊！
3: 望到呢啲我都唔敢食啦。唉，走啦走啦。
4: 咩啊？我仲要举报佢，以免搞出食品安全事故。
5: 提提你，餐饮店必须做到内外环境整洁，有消毒保洁、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垃圾收集设施完备。食品经营人员取得健康证明之后，先至可以上岗，并定期检查个人卫生情况。
6: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7: 我们的生果很新鲜的。
6: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7: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8: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放心泡沫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1: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0: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泡沫，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2: 高考考生注意啦，
3: 全市规模最大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来啦，6月26号在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2: 超百所全国各层次高校齐聚，现场还有免费公益讲座和一对一志愿填报服务，考生家长免费参与，
4: 快添加180-222-30581微信号预约门飞啦。
5: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2: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5: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2: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6: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7: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FM 101.30。
1: 今个月25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陈振华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就环保工作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大气环境整治、水污染防治等方面有咩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2: 946天气预报。
3: 晏昼嘅1:30一齐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啦。咁啊，预计咧今日日头咧会系以多云为主啊，仍然有雷阵雨，局部嘅雨势咧会较为之大。现时咧吹1到2级嘅偏南风，气温咧介乎于27到33度啊，相对湿度55%到90%。预计咧今晚咧会系多云天气，局部咧会有雷阵雨，吹2到3级嘅偏南风，气温咧介乎于27到31度，相对湿度65%到85%啊。落雨嘅时候咧，能见度会比较低，正值咧呢个端午嘅出行嘅高峰期啊嘛，地质灾害咧具有滞后性，请各位市民咧出行嘅时候咧要注意翻水陆交通安全啦。
4: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蝶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5: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任去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4: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赏蝶教龙船漂移盛会。
5: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蝶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4: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5: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4: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排，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蝶教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想佛吹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汉税沐浴露洗发水，蝶教龙船究竟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5: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2: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3: 吹牛佛山，乐享端午。
4: 欢迎来到去游佛山，乐享端午。我是学伟。端午佳节，不少家庭呢都会趁着小长假带上老人孩子出门游玩。如果想找一部全年龄适配、老少皆宜的影片，那今天推荐这部经典动画续作《玩具总动员5》是不错的选择。作为皮克斯的王牌 IP， 玩具总动员系列陪伴了几代人的童年。这一次玩具总动员5选择端午档中美同步上映，原班配音团队重磅回归，经典故事迎来全新篇章，也是今年端午档的合家欢首选啦。这一部的故事主角交到了勇敢又活泼的翠丝手中，小主人邦尼慢慢迷上了新奇的电子玩具，那些陪伴他多年的传统老玩具渐渐被冷落遗忘。为了守护伙伴之间不离不弃的情谊，翠丝挺身而出，带领一众玩具好友踏上一场充满惊奇与挑战的全新冒险。一路上笑料不断，意外频发，既有童趣满满的搞笑桥段，也有直击人心的温暖瞬间。皮克斯的动画制作水准向来毋庸置疑，影片画面色彩鲜亮，细节细致，角色形象生动可爱，视听体验满分。对于小朋友来说呢，这是一次欢乐奇妙的玩具冒险。对于成年观众和长辈来说，影片探讨陪伴、成长、新旧事物相处的内核，满是情怀跟感悟，看完心中暖意融融。整部影片没有激烈的冲突，全程轻松治愈，笑点和泪点兼顾，真正做到了大人小孩都爱看。端午团圆时光，不必远行奔波，带着家人走进影院，跟着可爱的玩具伙伴开启冒险，也是一种简单幸福的休闲方式。这个假期为全家留下一段美好的观影回忆吧。
5: 更多精彩活动、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PP 及佛出游小程序。
3: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下午两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六月十七至二十一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呢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唔好错过啦！
3: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4: 六月三十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3: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戏水，样样齐啊！
4: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现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3: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1: 九四六路况。
0: 好啦，晏昼嘅两点钟下，一齐关注一下咧交通方面嘅情况啦。咁啊，现时咧塞车路段同埋缓慢路段咧，包括会有叠滘三路双向、海五西路叠滘路口往南海大道，咁啊，仲有啦陈峰村周边、海四路咧同埋海三路嘅。咁啊，市区啦，仲有一啲嘅缓慢路段，包括会有祖庙路、健身路口各方向、福贤路双向、区荣路大良万象汇双向、清辉路啦、东乐路口双向、凤山路口咧各方向，同埋咧鉴海北路啦、凤山路口个方向，仲有滨河路的渔人码头双向同样都是车到缓慢。高速方面，现时被冲至北环沙贝互通往广州方向，受北环的高速广清路段车流量大的影响，车龙大约去到一公里，所以现时都是塞车的。同埋留意返下，今日南海叠滘有圣堂村 L 湾嘅龙舟赛，所以周边海五西路、文华北路、南一路以及南海大道相关嘅路口都会实施交通管制嘅。咁啊，驾车前往嘅市民记得要留意返绕道而行啦。好啦，咁啊，转头返嚟就会有我哋嘅点点情意嘅，希望大家黐住我哋 FM94.6。
5: 买新车选择建行新能源购车分期更轻松，部分车型享零首付或零息分期优惠，报名购买指定车型有机会至高赢建行988蚊购车礼金，详询佛山建行各网点。
1: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6: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7: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一啲你就知道好，
8: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9: 多饮水少奶茶，食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10: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6: 好习惯做多一啲，自然健康一啲。一人一车，话走就走，呢个就系公路骑行嘅魅力啦。
11: 每个周末我都中意行走喺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同大自然嚟一个亲密嘅接触。
12: 我就中意攀岩，尤其系登顶嘅嗰一刻，令我明白咗坚持嘅意义。
11: 呢度阳光灿烂，感觉特别舒服。
6: 呢度风景好靓，空气特别清新。
13: 嚟啊，我哋多啲去到户外，感受下运动嘅乐趣啦。

带嚟咗啦，杨千嬅呢一首作品啊，歌名叫做《爱是最大权利》，开始咗我哋今日嘅点点情意啊！你好嘛？系啊，寻日、今日同埋听日都系我啊！呢个晏昼嘅两点到三点钟，黐住 FM 94.6，你就会听到啦，由我主持嘅《点点情意》。咁希望啦喺呢个节假日咧，可以将一啲好听嘅歌曲咧送到去你嘅耳边吓。咁啊，欢迎大家可以上嚟点歌点唱啊！咁啊，点歌嘅方式都好简单啦。咁第一个方式当然系上到去佛山家啦，喺佛山家上边打开咗呢一个嘅 APP， 然之后咧首页嘅最下端位置咧就会有一个点唱嘅通道噶啦，咁啊就可以入到去花生专区，揾到咧我哋嘅946嘅点点情意咧，你就可以进行点唱。咁啊，仲有一种方式咧都好简单吓，你只需要咧打开你嘅抖音，然之后咧喺抖音上面咧搜索子峰嘅账号，就系、是、DJ 子峰。DJ 子峰，孩子嘅子，大风嘅风，咁你就可以揾到我㗎啦。咦，今日呢都唔算大风啊，咁今日呢就仲出咗好多嘅太阳啊。

咦，寻日嘅天气要好啦，一日比一日好啦，咁啊，因为上个星期五嘅时候咧，啊，即系星期四嘅时候咧，就哇，即系嗰种强对流天气咧，令到你真系冇办法可以出到街。咁寻日咧凉爽少少啦，到到今日咧又出咗太阳啦，咁就都系一件啊几好嘅事情啊，令到大家咧出街嘅时候咧都会觉得啊。感觉好舒服咁样嘅，咁啊预计咧今日咧其实都会以多云嘅天气为主啦，咁啊仍然会有雷阵雨，咁啊某啲地方咧局部嘅雨势都会较为之大，咁所以咧大家出街嘅时候咧最好咧都系要带多把遮啦，好吗？继续咧将呢个好歌咧送到去你耳边下嘛，大家快啲快啲上到嚟我哋嘅抖音直播间，又或者咧佛山家上面咧进行点唱嘅，欢迎你，同埋要同你讲声假日快乐吓，而家咧依然系端午假期啊，欢迎你。

今天呢是端午假期第二日，很多朋友仔还有很多节目的。今天呢会不会去看爬龙舟呢？又或者呢会不会有其他的安排呢？不过呢有些朋友仔就喜欢睡在家，例如好像冰炖猪那样，他就说哎，现在就是躺在床上听节目，哇，真系听落就觉得好惬意啊！呢件事。而我哋知足常乐呢一位朋友咧，就话啦，打卡打卡，不过咧而家咧就上紧班，搬砖听节目，偷偷地啊嘛，偷着乐也可以啊。带嚟咗啦，系容祖儿呢首作品吓，歌名叫《心花怒放》。放假咧都会令人咧心花怒放噶啦。跟住咧，冰凉猪就话啦，叠交现时咧人山人海啦，只准出不准入啊。系啊，好似从中午嘅时分，好似十二点嘅时候咧，已经讲咗啦，只系俾出唔俾入，因为实在太多人啦。咁啊，建议大家咧都系用线上嘅观赛方式啦，好嘛？咁就唔使咁逼啦。我记得我有一年去睇呢一个夜分啦，都已经唔系正式嘅赛事啦。夜分嘅时候呢都啊完全呢入咗去之后呢都好艰难，连出都有啲难出啦。咁所以啊大家呢选择一啲嘅线上嘅观赛方式呢会系更加舒服啲嘅。特别可以喺啲冷气房啊咁样去睇住直播呢，嗰种感觉肯定会爽很多咁样。好，咁继续呢提醒大家啦，我哋嘅点点情嘅节目啦，继续呢为大家呢係奉献一啲嘅靓歌嘅。咁如果你想喺呢个晏昼呢听返一首点样好听嘅歌呢，都建议大家呢可以喺佛山家上面呢留言话俾我知。咁同埋呢亦都欢迎你呢可以喺抖音上面呢搜索子峰嘅抖音号下 DJ 子峰，孩子嘅子，大风嘅风，都可以搵到我，然之后话俾我知喺呢个晏昼你想听到一隻点样嘅歌。善成 Kimi 系啦，我哋嘅老朋友啦，咁佢就话咧打卡撑场，咁啊，然之后咧，听日就系呢个父亲节啦，咁啊，祝天下间所有嘅爸爸节日快乐，身体健康，咁啊，今日想点一首郭富城嘅《强俾爸爸》。好啦，咁即刻咧将郭富城呢首歌咧带翻出嚟啦。听日咧，子峰亦都会继续咧系做点点情意嘅，咁啊，大家如果想点歌俾爸爸听嘅话咧，啊，听日啦，黐住我哋 FM 94.6。听日咧要做一个专题啊，就系关于爸爸，系啊，可以讲下你爸爸啦，同埋送首歌俾爸爸听嘅，系听日啦吓。

0: 父爱无言，好物全程，想俾长辈屋企人添置靓嘢，放心好物为你甄选送礼清单。
1: 黄精果九精九晒，独立包装锁住营养，入口系焦糖松木香，西洋参片生态原萃，入口回甘。
0: 铁棍山药粉，七斤山药出一斤粉，纯正无添加，一冲即饮，两大罐到手只要99蚊，仲送你手提礼品袋。
1: 送滋养，亦都送体面、polo 衫、休闲裤、皮带等多款夏日男装，同步热售中。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为佢拣份心意啦。
2: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久坐不动、腰酸背痛的上班族和揸车党，试下全新配方的三色龟红按摩膏啦，含有三色、当归、川芎等植物精华，舒缓疼痛。配有专利按摩头 T 字刮痧片加滚珠，再配合高频震动按摩、刮痧、渗透三合一，变动舒服用在哪里？棒状设计，单手操作，使用更方便。限时优惠，两支108蚊，送24贴艾草精油贴。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帮你的身体松一松啦！

0: 系，继续咧九四六点点情意嘅，咁啊欢迎大家啦，可以喺呢个端午假期啦，继续咧系点歌，咁啊你想喺呢个晏昼咧听首点样嘅歌啦，或者喺呢个时候你去话俾我知，等我可以满足你嘅呢个小小嘅心愿。咁然之后咧，如果你想将呢一首歌咧，即系全程达意啦，送俾你自己身边嘅朋友嘅话咧，你都可以将你嘅点唱名单啦，或者你想讲嘅说话咧吓留言俾我，咁啊然之后咧等我有机会帮你去全程达意，咪非常之方便嘅方式吓，一种咧就系、是。去到佛山家啦、啊、留言俾我就 OK 㗎啦。另一种方式呢就係、是、上到去呢抖音上面呢搜索 DJ 子峰，孩子嘅子大风嘅风，就可以搵到我㗎啦。其实我哋而家呢仲有一个全新嘅做法啦，咁就话呢係欢迎大家呢可以齐齐呢听听一个嘅点点情意嘅用心用自己声音去演绎嘅，听听。
1: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y 啊。读书的时候呢真的觉得日子很纯粹啦。每日两点一线教室操场回家。教室入面都是那些翻书声啦，同埋写字那些声啦，还有老师熟悉的讲课声啦。那个时候呢我觉得最大的烦恼呢不过就是作业太多啦，考试太难。偶尔考差了呢都会很难过的，不过呢都是一阵的啫。最怀念嘅都系傍晚嘅一个课堂啦，因为夕阳穿透呢个窗洒入嚟嘅时候咧，落喺我哋嘅课桌上，成间教室都会觉得好暖。晚自习嘅前十几分钟咧系最放松嘅，大家又唔使话讲进度啦，可以有时候倾下偈啊，发下呆啦，睇下天边啲晚霞啦，亦都唔使话谂生活嘅压力啦，唔使顾虑呢啲人情世故啦，只要认真咁读下书啊，好好长大就够噶啦。咁我哋体育课嘅时候咧，自由活动系更加咪松弛啦，我哋可以绕住个操场啦，散下步啊，讲下笑啊，或者瞓喺个草坪上边睇下云啊。倾下对未来的一些期待啦，那个时候呢我们都特别勇敢的、哦、心里面呢满满都是希望啦，硬是会觉得以后一定会闪闪发光的。那以前呢成日都会觉得哎諗住快点长大啦，可以快点离开学校啦，但真正走出校门的时候才觉得呢原来最无忧无虑的日子早就已经留起了那个青春岁月的时间啦。那现在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啊，但凡是想起校园的一些风啦，傍晚嘅一啲夕阳啦，同埋当年好努力嘅自己啦，心入边依然都系觉得好温柔啦，好治愈嘅，都好想同大家推翻首 Twins 歌啦，就系、是《幼稚园》。

0: 带嚟咗呢一首作品吓 ，Twins 嘅青春会杀嘅一首歌叫《幼稚园》。点解咧？即系啊，咁多位嘅朋友咧，即系好中意咧讲自己啊细个时候嗰啲啊校园故事嘅时候咧，或者自己故事嘅时候咧，就会拣 Twins 嘅歌咧，系咪都系听住 Twins 嘅歌长大嘅？例如呢一位刘星宇咧，佢都话想点一首咧 Twins 嘅《我们的纪念册》俾所有嘅946嘅粉丝收听嘅咁样。咁啊，然之后啦，巴拉巴拉巴咁样就话咧，都想点一首 Twins 嘅《馒头乌蝇》。哇，真系 Twins 嘅呢个受众都好多吓。一班朋友仔都系听住 Twins 嘅歌长大吓。欢迎大家继续可以黐住我哋 FM94.6 嘅我哋嘅点点情意啦 2.0 就是除咗志峰可以帮你点歌之外呢、啊、你都可以通过录低你自己把声咁或者係拍个视频发上嚟俾我哋讲、啊、下你自己对某首歌嘅感悟啦或者讲下你即係一啲嘅心情嘅感受啦例如我哋呢一排嘅主题就係青春回忆杀啦咁可以讲下你读紧书嘅时候嗰段嘅日子美好嘅时光一啲嘅故仔同我哋一起去分享嘅。咁然之后呢最后都可以感受你想听到嘅你嘅青春 BGM, 你一听到嗰首歌就会諗起你青春岁月嘅嗰首歌。
1: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0: 冇错，我哋可以喺点点情意嘅节目当中为你播出嘅。咁所以咧，欢迎多啲嘅朋友咧，可以积极参与下，可以投稿啦，可以通过咧发视频嘅方式啦，喺我哋嘅佛山家上面啦去进行咧留言，同埋留低你嘅视频咁样嘅。咁我哋就有机会将你嘅声音啦，吓同埋一首歌合成一个嘅声音作品，然之后喺我哋嘅点点情意嘅节目当中咧去播翻出嚟嘅。刚才有位朋友仔就说想听这首歌《彼岸的光辉岁月》是不是等我看看是哪位朋友先好像是我们的、抖音上面的朋友仔想听到这首歌。

呢个时候咧，一位咧叫做阿山嘅朋友啊，佢想点一首歌咧俾移民咗去外国嘅表哥听啊，吓咁佢就话咧想拣呢一只歌，都系 Beyond 嘅光辉岁月，因为咧佢表哥好中意 Beyond 嘅。咁啊，然之后咧就话喂，表哥今年冇你喺度咧，一齐睇龙舟，总系觉得咧争咗啲嘢，咁所以咧都要点首歌俾你吓，等呢一首歌咧可以飘洋过海吓，等你记得啦，喺佛山咧仲有人挂住你噶。

0: 下午2:30。
1: 端午去边度好呢？
2: 导航设定佛山，
3: 睇龙舟嚟佛山，全国唯一嘅龙舟漂移。
1: 食粽嚟佛山，蛋黄叉烧瑶柱鲍鱼，一隻粽包住半个月菜江湖。
3: 逛祖庙睇醒狮，学咏春品功夫茶。呢、這个端午佛山等你嚟，纵情一下。
4: 龙舟竞渡，醒狮起舞，岭南风情，一站集齐。
1: 请到佛山过端午，
3: 请到佛山过端午，
1: 总有人情味，此处最岭南。
5: 946天气预报。
6: 好啦，呢个时候咧，等我哋一齐关心下啦，天气方面嘅情况啦。咁啊，现时咧，佛山咧就仍然会有雷阵雨嘅，局部嘅雨势咧会较为之大。咁啊，吹1-2级嘅偏南风，气温系介乎于27-33度嘅，相对湿度55%-90%。今晚咧会系多云啊，局部会有雷阵雨，吹2-3级嘅偏南风，气温咧介乎于27-31度啊，相对湿度65%-85%噶。落雨嘅时候咧，能见度就会比较低啦。咁啊，而家正值咧呢个端午嘅出行嘅高峰期啊，咁啊，所以地质灾害具有延后性，各位嘅市民咧出行嘅时候咧都依然咧要注意翻啦呢个水陆交通安全吓，咁啊同埋咧随时咧要关注翻呢个天气预报嘅。
5: 岭南万象，珠水云山，自然馈赠与改革浪潮交融，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强劲，生产繁忙，风险隐患已如影随形，安全生产容不得半点马虎，一丝侥幸，移除风险失控，隐患失管，便可能危及生命，酿成大祸。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让我们共同行动起来，坚持防字在先，严字当头，识字为本，把风险化解在萌芽，将隐患消除于未然。安全不仅是一份叮咛，更是一份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守牢安全红线。
7: 游佛山，端午之夜精明眼。
8: 端午假期睇楼，但其实呢一个时间段咧，亦都系核验房屋质量嘅好时机。点解啊？因为同晴天睇楼相比啊，落雨天咧可以暴露房屋嘅问题，例如系二手房咁计啦。我哋要重点去查一查流动嘅首层架空、地库啊，同埋小区嘅整体排水。例如连续降雨，佢可以睇下小区嘅排水能力。要买就要优先揀嗰啲首层架空高度大于或者等于4.5米嘅楼栋，架空层佢能够隔住地面嘅潮气啊，仲有暴雨积水反渗。而进入到地下停车库，要睇嘅就系顶板嘅接缝位，仲有立柱嘅根部啦、排水沟，睇下有冇水渍啊、滴水啊或者淤泥堆积。一旦地库积水排唔走，后期啲车位受潮啊、墙面发毛啊，呢啲系常态嚟噶。仲要睇埋小区室外嘅路面绿化大，暴雨过后半个钟头系咪仲有大面积嘅积水啊？嗱，排水差嘅小区每逢雨季出行啊，都会受到影响。睇楼唔好净睇里面，仲要绕住个流动外立面去行翻圈，睇下飘窗嘅顶板、外墙嘅阴阳角、空调外机位、阳台嘅横梁等等，因为呢啲地方都系渗水嘅高发区嚟噶。雨水会顺住外墙嗰啲罅位渗入墙体。晴天嘅时候啲水分就睇唔到啦，不过落雨天就会直接出现水渍，尤其系外墙渗水，外墙渗水佢会叠加室内反潮，后期嘅修补成本又高，而且好难根治啊。

0: 嗱，睇二手楼咧，我哋仲要睇埋嗰啲楼间距，楼间距唔够35米嘅中低楼层，即使系南向户型都好啦，白天客厅嗰个采光都会比较暗嘅。我哋亦都要睇睇楼道嘅吊顶、连廊嘅底板，雨天系咪会出现渗水滴水啊？嗱，因为唔少嘅连廊户型，佢嘅公区咧落雨天啊容易漏水，后期亦都会影响我哋入住嘅体验。所以睇楼唔好淨係睇里面嘅软装，仲要睇下建筑佢嘅本体、防潮啊、隔音等等呢啲嘅硬指标。假期置业落满分，我係 Wing Wing。
1: 更多精彩活动、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PP 及佛出游小程序。
0: 每一首歌曲都有一个故事，
2: 想见你，只想见你，
0: 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段回忆。
2: 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0: 用心聆听，用歌传承。
3: 九四六点点情意，
2: 永远都不放弃这爱你的权利。
4: 是两点半回来之后呢，继续都会是我们的点点情意的。你好嘛，我是 DJ 子峰。咁啊，端午假期呢三日呢都会由我来做这个点唱节目下点点情意946的。咁啊就会是逢呢几日呢，就是星期五啦、星期六啦、星期日啦，呢三日啦，晏昼的两点钟至到三点钟，是啦，一个钟头的时间的。咁我们平时做的点点情意呢，其实都是会是周末的。咁所以呢，大家的时间呢就唔好搞错啦。咁去到周末呢，即係过完呢个端午节过后呢，咁都会系恢复返正常嘅。咁我哋嘅点点情嘅节目时间呢，系平时周末呢星期六同埋星期日晏昼嘅四点半到五点半嘅。咁大家记得啦，唔好搞错时间啦。咁都只不过系端午假期呢就会有特别嘅节目啦，就会将呢个时间呢调到去啦两点钟嘅。咁欢迎大家呢可以上嚟点唱。咁到底有啲咩歌曲呢系你想喺呢个晏昼听到嘅呢，咁就欢迎你可以呢上到去佛山家。係啦，咁打开呢个佛山家APP， 咁然之后呢首页嘅最下端位置呢会有一个嘅花生专区嘅。咁然之后呢入到去呢个花生专区啦，就可以搵到呢946嘅点点情意嘅节目啦。而家正在直播下，咁入到去之后你就可以留言俾我啦。咁除咗呢个方式之外呢，你仲可以呢上到去抖音上面搜索账号 DJ 子峰，孩子嘅子，大风嘅风，就可以揾到我㗎啦。好啦，咁我哋继续听歌。跟住呢一首歌呢係抖音上面嘅 Jackie， 係 Jackie 点嘅一首作品。佢都讲咗佢身边一个朋友嘅感情故事下。咁然之后呢要将呢首歌呢送俾呢一段感情故事嘅男女主角。你想知道吗？你想知道这个故事吗？上去我们的抖音上面看看他们谈些什么你就知道了。OK， 那么继续将这个好听的歌曲送到他们的耳边。

好啦，啱啱听到咧就系吴雨霏嘅呢首歌吓，歌名叫《水点》吓。呢一排嘅雨水咧真系比较多啦，咁我哋都希望呢个雨水可以少啲啦。咁啊，阳光有阳光嘅日子会多啲，好似今日咁样啦。望向窗外，落松呢边咧其实都系阳光普照吓，睇落去好似应该冇雨水吧，唔会落雨吧。希望可以维持呢个咁好嘅天气啦，特别假期呢几日啦，系咪吓？咁啊，阿 Henry 咧就话咧三岁都系晴天嘅，咁啊发咗一张三岁嘅图片上嚟，系啦。都欢迎大家可以上嚟啦，分享翻你哋咧系端午假期啦，做紧啲乜嘢啊？咁去咗边度玩啊？分享翻系一啲嘅美好嘅景色啦、景物啦，发啲相上嚟啦，我都可以见到嘅。OK， 咁都多谢你啦，可以黐住我哋 FM 94.6 啦，一齐听听呢一啲好听嘅歌，一齐度过一个美好嘅愉快的音乐时光。好，咁啊，跟住咧再嚟睇睇啦。咁啊，有位朋友仔话，呢位叫做8990嘅朋友就话，喂，可唔可以点一首《天梯》听下？梗系可以啦，咁好听个，系咯。听到呢首歌就觉得好清凉啦。咁啊，然之后都会俾呢一首歌啦，深深打动啊。星期今日星期六吓，星期六晏昼嘅点点情意带嚟《天梯》。

0: 情意，你讲我听。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gus 牛扒。在青少年的时候，其实只有足球两个字，因为我以前是佛山市青少年足球队的，每日就是训练啊，跟住到某些赛事的时候就去比赛咁样。其实好得意嘅就係刚开始入队训练嘅时候呢，就会觉得哇好辛苦啊，好攰啊，咁啊日晒雨淋啊，咁啊又跑到只狗咁啊，咁样。嗰时候我哋仲喺新广场，佢係真草，咁所以佢如果天气唔好落雨嘅时候呢，我哋係唔可以上场去训练嘅，因为会破坏到草皮。你知广东有时候天气就一落雨可能就落成个月啊，或者几个星期啊咁样。咁喺嗰啲时候呢，冇得训练呢，个人就会觉得周身唔自在啦，即可能就係俗称嘅脚痕啦，就会喺屋企坐又唔係，瞓又唔係，玩又唔係咁样嗰种感觉。我会揀足球小将囉，因为係足球陪伴住我成个青少年嘅阶段嘅成长。虽然或多或少佢影响咗少少行业啦，咁但係足球带俾我嘅係好多欢乐啊，同埋一啲性格上面嘅磨练囉，即係会令到我人会更加有毅力啊，同埋可以去面对困难啊，呢啲咁样嘅气质囉。

近排成班师兄弟就组翻一支叫新广场联队嘅中年球队去一齐玩咯，一个星期会约一场波去同其他队去踢啊，咁啊出下汗啊咁样啊，维持翻呢个感情喺度咯。成班师兄弟一坐翻埋，或者一坐翻喺个球场，或者上到球场嘅时候，就好似翻翻去我哋后生嘅时候喺球场啊咁样踢波啊，咁啊踢完波。大家会坐低吹水啊，倾偈啊，就好似翻翻到去青少年嘅时候，嗰种无忧无虑啊，一心就系挂住点样赢呢场波，或者点样去踢呢场波嘅心情同埋状态啊。

0: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你嘅青春回忆晒嗰首歌啦，会唔会就系足球小将咧吓？咁啊，而家重新听翻呢只歌啦，会唔会令到你谂起咗咧以前咧同一啲嘅一班死党咧一齐去踢波嘅嗰啲美好嘅记忆啊吓？虽然而家咧吓一班中年人咧，即系可能咧都上场踢波啦，咁但系咧都可能会跑到傻晒气。不过就算跑到傻晒气都唔紧要，最紧要咧吓可以成班兄弟咧又可以咧喺球场上边相见啦、相聚啦咁样吓。呢件事情咧真系足以可以令到啦。一班即系吓，即系一班中年嘅朋友仔们咧，可以吓活力四射嘅。OK， 好啦，咁啊继续啦，我哋嘅九四六嘅点点情意嘅，咁啊欢迎大家咧继续支持我哋 FM94.6 嘅。咁啊，因为听日咧会系呢个父亲节啦，咁就真系会有好多朋友仔咧想点一首歌咧俾父亲听嘅。啊，例如咧呢一位2568嘅朋友啦，佢就话咧都想点一首歌啦，去纪念下佢嘅爸爸啦，因为佢已经离开咗我哋四年啦。咁希望佢天堂安康吓咁样嘅。咁除此之外咧，阿 Henry 咁佢就话咧想点一首歌啦，筷子兄弟嘅父亲咧，送俾咧全天下嘅父亲收听嘅。好啦，咁啊喺呢个时候咧，我哋就带嚟筷子兄弟嘅父亲呢一首歌啦，咁啊送俾全天下嘅爸爸。系啦，好多时候咧，我哋讲出爱嗰样嘢嘅话咧，都系讲俾妈妈听，好少讲俾爸爸听。咁但系。系啦，咁啊，想点一首歌俾自己嘅爸爸听，系完全冇问题嘅。喺我哋嘅点点情意呢个节目当中咧，就可以帮你去实现啦。

带嚟咗咧系筷子兄弟啊，由佢哋呢一首作品啊，歌名叫做《父亲》。其实咧，好多时候我哋会提母亲节啦，会送嘢俾妈妈啦咁样。咁但系咧，父亲节咧，往往咧就系好低调嘅，啊，冇乜太多朋友仔提起嘅。听日咧就系父亲节啦，咁希望咧你可以藉住呢个机会咧，都向你吓嘅爸爸讲声多谢你嘅。系啊，对爸爸咧都要吓爱锡多啲嘅，唔系净系个妈妈吓。虽然爸爸平时真系个样都恶啲噶啦，系嘛，严肃啲咁样嘅。咁但系咧，我觉得咧，当你系呢个父亲节咧，啊，约佢食一餐饭啦，咁样，我谂佢都会觉得好开心嘅。咁所以希望啊，听日嘅父亲节咧，大家都会有所表示啦，吓，可以信到嚟我哋嘅946嘅点点情意咧，点一首歌俾你嘅爸爸听嘅，好冇？好啦，咁最后咧带嚟系2324呢位朋友啊，佢话想点一首歌啦，向全世界说爱你，送俾屋企人，老句妈妈收听，特别咧要点俾咧嗱啊梁非凡同埋自己收听嘅，祝嚟紧嘅旅程咧一路繁花似锦，重逢可期，多谢晒咁样话。好啦，咁啊将呢一首歌咧喺我哋嘅节目尾声嘅时候咧送出。将呢一首歌向全世界说爱你，送俾天下所有嘅爸爸啦，好唔好啊？听日就系呢个父亲节啦，听日嘅946嘅点点情意，欢迎大家可以上到嚟我哋嘅节目当中，送歌俾自己嘅爸爸听。OK， 我哋听日见。

0: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酿，勾年份。
1: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2: Hello， 我是阿 May， 朋友都说我是环保达人，同你一起开启绿色生活啦。清晨七点踩着部单车去翻工，一边运动一边享受新鲜空气。早上九点要开会了，提前用电子邮件将会议日程发给参会者，可以减少使用纸张。中午十二点自带餐具享用工作餐，同一次性饭盒筷子 say no。 晏昼四点下午茶的茶渣果皮记得同废弃纸张分开处理，垃圾分类就是新时尚。傍晚六点准备落班，熄电脑、熄饮水机、熄灯，节约用电只是随手几个动作。Yes！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保护自然，绿色办公。
3: 你知道外卖怎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的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怎样的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多少钱？
4: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是你知道刚才在网上投的钱去了哪里吗？平台合不合法？项目真不真实？打着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的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
3: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非法集资。
5: 城岭南稳，万般佛山除。
6: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7: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6: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8: 九四六老方，
9: 好啦，三点钟啦，一齐睇睇交通方面嘅情况啦。咁先嚟关心下啦，呢个叠滘周边嘅缓慢路段吓，咁啊，叠滘三路往呢个叠滘四路、文昌路、文华北路口往南海大道、海三路、大润发对开双向咧，都系车得缓慢嘅。咁啊，市区咧其他缓慢嘅路段咧，包括有祖庙、岭南天地周边、祖庙路、天地路、人民路、福贤路等等嘅。咁仲有啦，海白路啦、五丫口大桥咧往广州方向、归兰路、万达广场双向、区荣路啦、大良万象汇双向、青辉路啦、东乐路口双向同埋咧凤山路口啦各方向噶。咁啊，除咗之外啦，鉴海北路、凤山路口各方向，以及咧碧桂路啦、三号商场对开往呢个三乐路吓，咁仲有啦，滨河路、渔人码头双向都系出现咗慢嘅。咁啊，希望大家可以尽量咧绕道而行啦。咁啊，高速方面啦，咁啊现时咧港佛高速啦被冲至沙贝互通往广州方向，因为车龙大约去到一公里啊，所以现时咧系塞紧嘅。咁啊，南二环啦，将从互通至到咧顺德东互通啦，往番禺方向咧，同样都系比较慢噶。咁另外咧，顺德大良咧第一码头咧，端午期间咧会有呢个龙舟活动嘅。咁啊，自驾咧请导航至清辉园或者系华盖路步行街。咁啊，周边咧有凤城停车场、啊新世界中心停车场等等嘅。咁啊，但系尽量都系建议翻大家咧绿色出行，坐地铁三号线去到大良中楼站，又或者坐公交啦，公交有多条线路咧可以去到咧清辉园站或者系购书中心站，再步行前往嘅。好啦，咁啊，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噶。
10: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购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1: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0: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购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2: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3: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2: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3: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2: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3: 顾己及人护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4: 高考考生注意啦，
5: 全市规模最大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来啦，6月26号在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4: 超百所全国各层次高考齐聚，现场还有免费公益讲座和一对一志愿填报服务，考生家长免费参与，
6: 快添加180-222-30581微信号预约门飞啦。
7: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下昼3:30。
1: 今个月25号星期四早上8:00到9:00，佛山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陈振华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就环保工作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大气环境整治、水污染防治等方面有咩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板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2: 中国龙舟睇广东，广东龙舟睇佛山，以龙舟精神为主题的音乐作品《龙腾湾区》已经上线了。歌声中道尽岭南水乡豪情与湾区奋进精神。跟住落嚟，请大家一起聆听《龙腾湾区》。

0: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1: 郑聪，越讲越掂。
2: 喂喂喂，各位断舍离大师，你哋有冇试过冇办法唔放弃自己最心爱嘅嘢啊？今日同埋你一齐用粤语品味一下该下歌项羽喺人生最后时刻嘅放手宣言。该下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呢只真系史上最悲壮嘅分手现场。第一句咧都仲炫耀紧，我能够举起一座山。去到第三句就发现连马都唔肯跑啦。最后对虞姬嗌：和街哪尼怎么办啊？嗱，似唔似游戏输之前最后嘅叹息啊？奈若何？粤语系咁样读嘅，三个字咧真系道尽英雄末路嘅嗰种。

无奈。确实有啲时候学识放手比坚持呢更加需要勇气。你呢，你人生当中最难嘅一次断舍离系乜嘢？如果唔介意嘅话，留言分享下，点赞收藏，俾每个不得不放手嘅时刻一份尊重。

0: 讲越掂，郑聪越讲越掂，越讲越掂。
1: 喂，话时话啦，老豆，喂，话时话啦，阿嫲咧话老豆叫你，喂，话时话啦，阿嫲咧叫，话老豆，喂，话时话咧，阿嫲话老豆叫你，提醒你，叫佢提醒你，喂，话时话咧，阿嫲话佢老豆，
2: 阿太公
3: 可以搞到咁耐啊，离晒谱，已经超出咗我哋嘅容忍限度，第一次见到人 NG 咁耐。
4: OK， 黄金嚟啊！但你连续两个月出粮都俾人打荷包，
5: 做兄弟有嗰句讲嗰句，呢单嘢我唔撑你咯。
6: 其实人同人相处态度系咪可以更好呢？如果我哋每个人都可以积极生活，仲有咩问题解决唔到啊？

0: 我系金子，去到边度都发亮噶啦。
1: 阿妹啊，
0: 我咧识咗米八几嘅新女啊，又有钱，身材仲好好添，我好开心啊。你咧，
1: 阿伟哥，咩呢单嘢唔撑我啫？你单单嘢你都唔撑我噶啦。
2: 越讲越掂，郑聪。越讲越掂，
3: 越讲越掂，郑聪。
2: 越讲越掂。

0: 咁啊，今日咧就越讲越点咧，会讲两个嘅粤语词啦。首先咧要多谢各位捧场收听啦，啱啱听嘅第一首歌啦，就韦兰嘅一首歌叫做《爱心过做人》嘅。咁啊，两个粤语词啦，今日咧同埋做人姿态啦都有啲关系。咁其中第一个咧就好似近排，譬如话睇紧世界杯啊咁样，啊富拉索对住德国啊，啊特里斯对住瑞典啊。咁冇辦法㗎喎，唔夠砌又唔夠打，唯有可能係低聲下氣啦，忍氣吞聲啦咁樣。咁然後我哋會講嘅另外一個嘅粵語詞啦，就會講緊係好善於去察言觀色，去睇人面色咁樣，同踢波冇關係嘅。咁第一個先交俾楊聰講講啱先講到嘅被逼啦，低聲下氣，忍氣吞聲先。
1: 一蚊一隻雞，
2: 一蚊一隻雞，
1: 一蚊一隻龜，
2: 一蚊一隻龜，雞貴定雞貴，
1: 越講越掂，盞鬼粵語學堂。床下底吹喇叭，低聲下氣，字面意思就係趴喺个床底嗰度吹喇叭，因为床底个空间好矮，人喺里面只能够趴住又或者系踎住，吹出嚟嘅喇叭声咧，俾床板遮挡，听起身就闷声闷气咁，传得唔远啦。实际嘅含义咧就系一句谐音嘅歇后语嚟噶，形容人讲嘢唔够胆大声，态度卑微，忍声忍气，又或者系有委屈都唔够胆光明正大咁表达不满。巧妙咁将物理上床下底吹喇叭声音低气息不足咁样嘅特点同成语低声下气完美结合，极具画面感同埋幽默感。譬如你可以讲份工人工又唔够高，老细又恶，唉，我哋唯有床下底吹喇叭低声下气啦，真係好委屈啦。
2: 一蚊一隻雞，
1: 一蚊一隻雞，
2: 一蚊一隻龜，
1: 一蚊一隻龜，
2: 雞貴定雞貴，
1: 越講越掂，盞鬼粵語學堂。
0: 见阿 K 啦，就话聪哥咁喺床下底唔系话撞板咩咁？嗰、个唔系，嗰个叫床下底破柴、包撞板，系另外一个粤语歇后语。啱啱杨聪讲呢个咧系唔破柴嘅，唔劈柴嘅，系喺床下底度吹喇叭啫。你谂下咧，一个人咧捐咗落床下底度吹喇叭，咁吹就吹到嘅，但系因为个床下底个空间一定系好矮噶嘛，即系唔会话咩4.5米层高嘅床下底噶嘛，咁你唯有趴喺度啦，就踎喺度啦，啲喇叭声就会俾个床板啦就挡住咗，咁传出嚟啲声其实都会就闷闷地啊、低低地啊，咁听落嚟咧就系粤语里边讲嘅低声下气。咁最惨啊，当然系讲紧喺床下底嘅呢个空间感啦。其实你明明是有喇叭的，这个有喇叭代表着可能你会有道理啊，或者你有能力啊，这样的意思。但没计你有喇叭都没用，只能够在床下底下面吹。真的有一种很委屈的感觉。

嘛，好得意啊！望主持话呢首歌好得意噶，得意啊！许冠杰、啊，许冠杰啲歌十首有八首好得意噶啦。咁但系最难得嘅十首里边，可能有超过八首都未定，系好有意思嘅啲歌词。啱先呢首歌叫《忍》啊，吓咪好多谢一啲朋友冇忍住啦，就有喺佛山街嘅花生板块啊，大恩家嘅。咁譬如话红茶啦、流星雨啦、电信啦、叮当猫啦、手机尾数哇好靓，73.8啦。小马仔啦，星星闪亮啦，红叶啦，8913啦，等等咁样嘅。虫虫话床下底吹喇叭，低声下气系。流星雨支持粤语文化，支持越讲越掂，多谢你。Amy 正妈话呀，冇办法啦，授人二分四，低声兼下气。所以啱先讲嘅呢句粤语嘅歇后语啦，即系点解会同忍扯上关系啦？因为有时社交啊，或者家庭或者职场，咁好难免可能真系有啲叫做双刃口啦，即系不得不低头嘅无奈嘅。所以佢提翻我哋就话床下底吹喇叭，偶尔其实系可以，咁但系千祈唔好将自己吹到习惯咗，即系永远都净系喺床下底先可以吹到咁样。咁为咗生存，有时我哋确实可能真系会放低少少姿态。咁只要佢系合情合理合法嘅话，系可以理解咯。咁但系唔能够成世都趴喺床下底咯。

0: 气大众 T 六二零二六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气大众 IDR T 六，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 六。
1: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0: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1: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

0: 中国传统文化，
1: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0: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1: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双税柠檬茶，双税领盖饮，龙船标得赢，统一双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上佛吹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汗碎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够劲，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0: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1: 越听越啱听，粤语歇后语有一句叫做床下底吹喇叭低声下气，讲的就是困在狭小的空间里面有冤无路诉那么悲屈，而将这种委屈演到人入心入肺的非吴雨霏的这首忍莫属了。吴雨霏的这首忍唱的是不甘心做难泥的卑微，日复一日地将那些痛苦照碎了，然后往肚里面吞，明知道对方不爱自己，明明在这里都已经心滴紧血了，但是连痛的资格都没有，自动自觉收起身，只能够在角落里面假装，哎呀我没事啊，我没事啊。这种的低声下气有没有可能换来对方的一个回眸呢？傻啦，人哋爱就爱，唔爱就唔爱㗎啦。吴雨霏，忍。

人。听咗啦，吴雨霏嘅人啦，微信用户咧留言就话两相比较啊，跪地弃猪乸咧，好似好好多、啊。佢话起码都系为咗自己嗰只猪乸咁样，有道理啊。佢话有确定性高嘅结果喺度啊嘛，咁样。Abby 重重咧就话人哋唔爱啊，咁咪自己爱自己咯，忍无可忍啊，无需再忍吓。咁、啊、所以啱先头啦，我哋都即系讲开呢样嘢啦，就话有时我哋如果为咗生存啊，或者嗰种情况都合情合理合法，自己都愿意嘅话，系真系需要放低啲姿态咧，咁都可以理解嘅。但冇理由就成世都系趴喺床下底噶嘛。咁确实正如大家留言所讲嘅意思啦，即系话应该抬头嘅时候仲系要抬头，应该要换地方嘅时候咧，仲系要换地方。如果成日都系咁低声下气，咩喇叭都生锈啦。

0: 下昼四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重磅好劇，话劇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3: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4: 6月30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3: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汽水，样样齐啊！
4: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3: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4: 买新车选择建行新能源购车分期更轻松，部分车型享零首付或零息分期优惠，报名购买指定车型有机会至高赢建行988蚊购车礼金，详询佛山建行各网点。
5: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6: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7: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8: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7: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9: 喂，哎，系啊，
10: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9: 咁啊，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11: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12: 爸爸，快啲等我吧。
13: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11: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14: 你是不是陪我煲劇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15: 是梗是陪啦。
16: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11: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17: 入住周末五星假的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自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18: 打开佛吹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仙玩法。
17: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19: 气沉丹田，心无杂念。你听紧嘅系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捧场。大家好，我系李沛聪。
8: 哦，喂，早两日咧收到呢位观众嘅留言啊，就嗌我用粤语咧读一下宋代文豪苏轼嘅《水调歌头》。咁我就回复佢话，虽然咧估计呢首词咧全网应该好多粤语博主读过噶啦，咁不过我都可以凑下热闹嘅。咁啊，始终真系一首治愈千年焦虑嘅神作嚟嘅。咁个人认为绝对系值得拜读啦。我系郑聪啊，如果你都中意粤语又咁啱中意古诗词嘅话咧，欢迎你关注我，同埋你一齐用粤语去解锁古人嘅生存智慧。水调歌头，宋·苏轼。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岂无浓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朝暮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必是缘。
2: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8: 唔知你觉唔觉啊吓？成首词咧，其实就系苏轼嘅深夜心理治疗记录嚟嘅。我欲乘风归去，想摆烂啊嘛，又恐琼楼玉宇，怕冻亲，最后何止在人间？诶、哎，都系翻翻落嚟食翻碗云吞面实际啲。特别系起舞弄清影个弄清影，粤语读弄清影或者弄清影都得。真系有一个人咧对住个月光跳舞嘅孤独浪漫。点解话苏轼咧系治愈系高手呢？关键在于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呢一句啊。粤语读悲欢离合四个字跌宕起伏。

0: 嘅盲盒试，我睇下到时会唔会见到你啊？
1: 开心听，
2: 开心讲，
3: 开心听，
4: 开心讲，
5: 越讲越掂，郑聪。
6: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7: 越讲越掂。

我睇下啦，就好多留言啦、啊，呢、這个即刻有啲都集体回忆嘅。阿光就话前面就有几句好熟，后面未听过咁样，咁梗系啦。当年如果你觉得好熟咧，因为你赶住要睇剧集啊嘛，睇剧集嘅时候咧，成日都系谁人逼我屈我辱我咁，跟住都好快就已经嚟咯咁样，即系个心就冇放晒成首歌去听晒啊。所以啱先我哋都系成个版本听晒啦。咁如果冇记错，应该系上个世纪，我大概讲紧系80年代尾啊，可能88、89年左右啦。咁当年咧都系同名嘅嗰套戏啊，《誓不低头》啊。咁啊，唱歌嘅系郑少秋啊。刚才我哋咧今期嘅越讲越掂啦，讲咗第一个粤语词就话床下底吹喇叭，咁冇办法。

0: 阿嘅床下底吹喇叭低声下气，你仲话唔系啊？仲话细不低头咁，有时真系好难噶嘛，系嘛？生活入边啱先讲话，可能真会有啲状态咧，我哋系真系要稍稍要低声下气一下嘅。咁跟住落嚟讲嘅就系、是，亦都系几难唔低头啊，因为会要唔系讲紧个声音低啦，今次系对眼都要比较低，而且对眼比较低咧，要成日都要睇人哋咩咧？睇人哋面色吓，咁啊交俾洋葱咧讲一讲先。
1: 一蚊一只鸡，
2: 人民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人民一只龟，鸡贵定鸡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4: 睇人眉头眼额，字面意思就系睇人嘅眉头、眼睛同埋额头。实际嘅意思咧就系指察言观色，睇人嘅面色去行事。喺粤语当中，眉头眼额。代指人的面部表情和微小的情绪变化，因为人的喜怒哀乐往往最先通过皱眉、挑眉、眼神和皱额头这样的一些变化流露出来的。看人眉头眼额通常就是指一个人很懂得根据人的表情、情绪又或者眼色来调整自己的行为，迎合他人的心意，这个词褒贬不一的。偏褒义的时候形容人很机灵，有一些的情商，懂得人情世故。贬义的时候就说这条友逢人就拍马屁，没有主见，过度看人面色做人。广东地区商业文化发达，在职场商场上求生存，极度需要懂得看人眉头眼额，知道老细几时高兴，几时发火，知道怎样见缝插针，又或者是及时避风头，这个都成为了广东人特有的市井生存哲学。譬如你可以说，后生仔做事最紧要呢懂得看人眉头眼额，老细皱眉就懂得收声了，老细笑你就在这趁势提要求咯。又譬如你可以说，你不要成日看人眉头眼额啦，自己怎么想怎么说，不用怕的。
2: 一蚊一只鸡，
3: 人民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人民一只龟，
3: 鸡贵定鸡贵？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是的，唔该晒洋葱啊！啱啱我哋讲嘅第二个粤语词啦，就系睇人眉头眼额。咁啊，同埋啱先讲嘅第一个啦，床下底吹喇叭咧，一齐咧都系。多多少少有啲委屈啦，有啲受气啦，咁但系都系生活里面可能会出现嘅画面。咁至于啱先阿洋葱都好精准地讲到啦，睇人眉头眼额啦，其实有时可能系赞都未定嘅啫。哇，你好醒目啊，你个仔啊，真系叻仔啫，叻仔啊，识得睇人眉头眼额啦。咁样嘅语气，咁样嘅画面，咁讲紧就唔系话你个仔点样点样嘅，即系嗰个师奶俾人赞，我都唔会讲啊。你咁即系话我仔啫，咁系冇问题嘅，呢种系赞嘅。咁但系如果系啱先讲话你真系啦。成世仔淨係識睇人眉头眼额，你好嘢，老世界鍾意你啦，你咁識睇佢对眉呢个眉头眼额，咁呢个情况又唔一样。大飞就话咩，我仲讲紧啱先首歌，真係集体回忆啦。咩势不低头嘅歌词真係太励志。冇错，係郑国江先生填嘅词，始终真係一代好出色嘅填词人。如果冇记错就林敏仪作嘅曲。包括啱先讲嘅，无论系谁人逼我、屈我、辱我，早惯面对灾祸，又或者后面嘅强权高压想折服我，坚决面对不怯懦，呢啲都系真系会喺嗰个年代特别系啊，好容易令人感觉就充满力量。

0: 父爱无言，好物全程，想俾长辈屋企人添置靓嘢，放心好物为你甄选送礼清单。
1: 黄精果九精九晒，独立包装锁住营养，入口系焦糖松木香，西洋参片生态原切，入口回甘。
0: 铁棍山药粉，七斤山药出一斤粉，纯正无添加，一冲即饮，两大罐到手只要99蚊，仲送你手提礼品袋，
1: 送滋养，亦都送体面、polo 衫、休闲裤、皮带等多款夏日男装同步热售中。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为佢拣。份心意啦，
2: 高考考生注意啦，
3: 全市规模最大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来啦，6月26号在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2: 超百所全国各层次高考齐聚，现场还有免费公益讲座和一对一志愿填报服务，考生家长免费参与，
1: 快添加18022233081微信号预约门飞啦。
4: 去游佛山，乐享端午。
5: 你好嘛，我系君信。粤超第七轮佛山主场对云浮啊，6月20号晚上就要开波啦，喺三水云秀山上演嘅。去睇波朋友趁住端午假期玩埋一份啦。讲翻呢一场波先，主队佛山目前咧就位居西区嘅第三，上一轮作客击败江门，目前系两连胜嘅。咁啊，对手云浮咧，佢哋就战胜咗广州队，攞低咗队史粤超嘅第一场赢波噃，呢只黑马不容忽视啊！除咗睇波，仲可以嚟三水逛下嘅。上午可以去到大旗头古村呢度打个卡，中午再到周边嘅农庄食下三水嘅特色美食桑拿鸡啦、北江河鲜啦，本地风味一次食到够啊！晏昼系二选一啦，想休闲行下嘅，去到三水森林公园。后生仔可以去到江边嘅创意街区，呢度亦都系电影《热辣滚烫》嘅取景地嚟噶噃。傍晚时间差唔多，要翻翻去球场嗰度食晚饭噶啦。8点准时开波，睇完啊唔使急住走嘅，去到江边散下步、吹下风，或者去到筷子街嗰度打卡宵夜、牛杂炒河粉咧，就全部安排上啊。想个周末兼顾到美景美食同埋睇波嘅老友，云秀山体育场一齐为佛山队摇旗呐喊啦！
0: 更多精彩活动、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 P P 及佛出游小程序。
4: F 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越听越啱听。粤语里面有句老话叫做睇人眉头眼额，意思就是察言观色啦，睇人面色做人。将这份小心翼翼唱到入骨的是邓志顺的这一首《天河先生》。歌里面的这一位天河先生啦，每日穿梭在体育西路的汹涌人潮里面。每个人行过这一段路里面呢，都是行色匆匆的。望住天河的那一栋栋高楼大厦，在深夜里面还着住灯，几多人为了梦想，为了搵两餐，依然搏命地去捱。成年人的世界往往是不会将心事挂在嘴边的。那个西装骨骨的天河先生，在繁华的夜景下，可能心中有很多的不忿，心中有很多的委屈，都只能够是睇人眉头眼额去完成自己的业务 KPI。跟住落嚟一起嚟听呢一首《天河先生》，感受一下繁华 CBD 里面打工人的那种无奈与心酸。
6: 眼泪抹干，一天的工作很繁忙。

今期咧节目咧，我哋讲咗两个嘅粤语词啦，一个咧就睇人眉头眼额，低声下气；另外一个咧就床下底吹喇叭。咁其实两个词咧共同指向都系一种好朴素嘅做人嘅道理。有时我哋可以低头啊，但系唔好弯晒条腰；可以睇人哋面色，但系唔好骨气都冇晒。咁生活有时就系咁样啊，逼住我哋喺床下底去吹喇叭，有乜办法？咁但系我哋可以选择咧，吹完之后行翻出嚟，堂堂正正咁呼吸。咁至于啱先咧，就有人讲到嘅职场嘅问题啦，系噶，有时可能系噶，职场可能都真系要睇下眉头眼额嘅。咁但系我哋可以选择睇完之后咧，用自己嘅能力去尝试去改变嗰啲面色。咁所以粤语咧就好正嘅两个词咧，一个就床下底吹喇叭啦，另外一个咧就系睇人眉头眼额啦，教识我哋嗰套容忍或者叫做忍让同埋自主。希望大家都系不低头，合情合理合法咁样做一个自己最中意嘅自己。

0: 下昼4:30。
1: 中国龙舟睇广东，广东龙舟睇佛山。以龙舟精神为主题的音乐作品《龙腾湾区》已经上线了。歌声中道尽岭南水乡豪情与湾区奋进精神。跟住落嚟，请大家一起聆听《龙腾湾区》。

0: 946天气预报。
1: 预计今日下午到夜间佛山是多云间晴，局部地方有雷阵雨。21到22号晴间多云，局部地方有雷阵雨。前期累积的雨量比较大，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请大家注意防御。接下来会有趣游佛山乐享端午的特别节目，大家可以来到佛山家当中进行点唱。
2: 一只粽包裹千年岭南味，
3: 一条龙船激荡万丈劲都云，
2: 从双击鱼塘到创意市集，发现佛山的别样魅力。
3: 从传统龙船饭到网红打卡地，唱响端午的无穷乐趣。
2: 你仲可以锁定佛山传媒广播特别节目《点歌全心意》，
3: 更多精彩活动、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PP 及佛出游小程序。
2: 出游佛山，乐享端午，
3: 精彩旅程即刻开启。
4: 会揸火箭带你到天空去，在太空中两人穿

下昼嘅节目由呢一首《分分钟需要你》拉开帷幕啊！咁多位嚟到咗端午假期已经过半啦，因为过中午之后咧就过半啦。大家嘅假期过得如何啊？欢迎大家啦，将你哋嘅相啦发上过嚟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当中，同我哋一齐去分享一下嘅。阿森咧就话今日咧真系好热好热啊，于是咧喺屋企里边叹住空调，食住西瓜。都是一个几惬意的选择来的，的而且确一下。还有提醒一下大家，如果大家想去蝶教看龙船的话，现在即刻调回转个头了。因为现时呢蝶教那边是进行人流的限流的。想去了解现时 L1 最新的情况的话，可以登录佛山家或者是抖音号视频号佛山新闻进行视频观看的。转紧出嚟嘅会有容祖儿嘅心之科学 ，Vincent 嘅点唱。

鸡蛋番茄咸鱼面咧就话打卡打卡，十分十二寸嗨起身，唔使做节目噶啦。

讲起端午嘅来历呢，众说纷纭啊，有屈原说、伍子胥说、曹娥说等等，但是屈原说呢是最受大家的认同的。讲下端午这两个字先，端就是开端开始咁解，而午呢就是炎热的夏天，午时就是中午的11点到13点之间，是一日最盛热的时候。咁而端午呢就是一年当中最盛热的开端，亦即是盛夏的开始。所以有人开玩笑咁讲啊，端午系咪即系攞起个中午出嚟啊？唔系，系盛夏开端咁解。跟住落嚟嘅日子会越嚟越热啊，热啊，热。

0: 来自三秒记忆的点播，赵永华最浪漫的事。所以你心目当中最浪漫的那件事会是什么呢？同佢慢慢变老，定係话每日陪佢食早餐呢？向风而行就话洋葱，洋葱今晚呢睇月超啊。KK 呢就话听緊洋葱，而家中山去緊南海，今晚睇月 BA， 佛山中山齐齐加油。咦，即係你之前边一队㗎？见到西潮搭星追月呢就话打卡好运。见到好多熟悉的朋友都陆续上到嚟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当中进行互动或者是打卡啦。天呢就话哎呀实在太热啦，都是食返支雪糕最为之过瘾。雪糕的话呢我近排少食咗，但是呢今日突然之间挑一条瘾呢，好想去怀旧一下，食下世时好鍾意食嗰隻红绿灯呢，你哋有冇食过啊？即係三色嘅一个雪批啦，绿色嗰度呢係攞啲脆皮包住嘅啫。成个部分最多嘅颜色其实係黄色，因为黄色呢就係、是、有三分之二嘅。剩低嗰三分之一呢係红色嘅西瓜味，咁就呢一支叫做红绿灯。唔知道而家出面仲有冇得卖㗎啦。好，听听客户声音返嚟继续。返嚟继续今夜情为证添。返嚟继续翠游佛山乐享端午。唉，自己短路添。
1: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影相想更加上镜，当然要从头开始啦。白云山劲修堂研发剂，百年中华老字号出品，通过药监局认证，温和亲肤，研发更舒适，安全更放心。添加维 C 精华同玻尿酸钠，研发同时增补发丝营养，降低发丝受损程度，色泽更好更持久，发丝柔顺更健康。使用操作简单，配有研发工具，喺屋企都可以轻轻松松为头发换个颜色。限时优惠两盒79蚊，三盒99蚊，五个颜色随心搭配。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购买。
3: 寻味端午总有情，吹游佛山我自省。
4: 叠教飘移健儿壮，惊险过弯千层浪。
3: 祖庙祈福许心愿，师母岭南威风显。
4: 南国红豆鱼音绕，龙船饭中最香情。
3: 仲有啊，记得锁定特备节目，仲可以喺佛山家尽情点唱。
5: 吹游佛山，乐享端午。
6: 想了解更多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PP 及佛吹游小程序。
0: 下昼嘅4:50，讲真，我啱啱真係短路咗一下，想冲口而出话啊，一阵间翻嚟继续今夜情为证，但系出边日光日白、哦。所以由此可以证明呢，我哋嘅大脑喺好长嘅一段时间呢係处于自动波咁样嘅状态。令到我諗返起呢，尋日我本来呢係要出广州嘅。喺千灯湖度上咗高速之后嘅话呢，我理性话俾我听应该係出广州嘅。但係可能嗰个时候呢就开緊小差呀，进入咗呢个自动波嘅呢个模式。开车嘅过程当中呢，其实都係会有一个自动嘅反应嘅。我指嘅係自己嘅大脑呀。去到分叉口嗰度，下意识就返咗屋企，向咗往期方向开。开到一半先发觉，咦，我喺边度啊，我点解返往期啊，而唔系去广州咩。下周嘅时分都需要醒一醒一下。千祈唔好开小差。咁就应啊鸡蛋番茄咸鱼面嘅邀请。听一首10分12寸嗨起身了。

0: 下昼五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肉冰烧，味和醇酿，勾年份。
1: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3: 我有一个家，有爸又有妈。
4: 我有一个家，勤俭节约又持家。
5: 我有一个家，诚实守信又顾家。
4: 家风如水，一家人，一国兴人。一家得，一国兴得。
3: 同住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6: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7: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6: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7: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6: 落雨啦，等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7: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8: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1: 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9: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9: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10: 寻味端午总有情，吹游佛山我自省。
11: 蝶教飘移健儿壮，惊险过弯千层浪。
10: 祖庙祈福许心愿，师母岭南威风显。
11: 南国红豆如阴窑，龙船饭中最香情。
10: 仲有啊，记得锁定特别节目，仲可以在佛山家尽情点唱。
11: 吹游佛山，乐享端午。
12: 想了解更多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PP 及佛吹游小程序。
13: 欢迎翻嚟，呢度系吹游佛山乐享端午嘅特别节目。你好嘛，我系洋葱。呢一 part 咧会陪你到挨晚嘅六点半钟噶。天卫大帝咧就话啱啱咧遇到咗一大片嘅荷花，真系非常非常之靓啊！我将呢一片荷花咧已经系精选到广播社区当中啦，大家咧可以去花生 FM 当中，可以喺花生板块当中去睇睇噶。宁静话：你好啊，洋葱，我想听《暗里着米》啊。跟住502咧就话最近咧回顾紧梁静茹嘅啲悲情歌 ，emo 嘅时候就更加之 emo 啦。想听佢嗰首《万冷》啊，唔知道歌库有冇呢一只歌咧？咁有就肯定有嘅，但系 emo 嘅时候听 emo 嘅歌会唔会唔好呢？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做伤心的人别听慢歌啊？定是说你坚信当你伤心的时候听慢歌可以以毒攻毒呢？转眼出来的会有刘德华《暗里着迷》。

敏姑娘就话：讲起食雪糕咧，我最中意嘅系夏小甜咧，就发咗一张冰工厂嘅雪批张相上嚟。哇！突然之间真系好想好想食翻支雪糕添。阿健话咧，啱啱听阿洋葱讲食红绿灯，就令我谂翻起细个嘅时候食莲花杯嘅日子。以前咧觉得莲花杯香草口味好一般，听人哋话有个叫做 Vanilla 嘅，就好似好高大上。后尾先知道，原来 Vanilla 就系香草。

根据广东天气嘅发布啦，今年第七号台风米克拉啦，已经喺20号嘅凌晨喺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噶啦，热带风暴级。咁根据广东天气嘅预计，25号之前咧对广东陆地同埋海面咧暂时系冇直接嘅影响嘅。不过由于咧系受到台风外围嘅下沉气流叠加影响啦，35度以上嘅高温天气咧将会系持续明显，亦即系话有台风生成，但我哋处于一个空调外机出边咁样嘅情况。25号之后咧，路径咧系会有变数嘅，唔排除进入南海嘅可能性。而且25号副高减弱之后咧，广东仲会有一轮嘅强降雨过程嘅，咁所以大家咧一定要注意啦。可能跟住落嚟嘅一段日子咧，就系不断咁煎啦、煎啦、煎啦咁。过咗25号之后就沙一声喺嗰个煎到好红嘅镬嗰度洒咗扎水落嚟。

0: 一汽大众 T 六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 六，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 六。
1: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任去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0: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1: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0: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1: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0: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生。

0: 对柠檬茶，双岁领盖饮，龙船标得赢，统一双岁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上佛吹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六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0: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2: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0: 活动价69元到手3件，79元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3: 一只准包裹千年岭南味。
0: 一条龙船激荡万丈劲都云，
3: 从双击鱼塘到创意市集，发现佛山嘅别样魅力。
0: 从传统龙船饭到网红打卡地，唱响端午嘅无穷乐趣。
3: 你仲可以锁定佛山传媒广播特别节目《点歌全心意》，
0: 更多精彩活动、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 P P 及佛吹游小程序。
3: 吹游佛山，乐享端午，
4: 精彩旅程即刻开启。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黎探员。假期想免费带娃又不想长途奔波的话，在佛山南海都藏住超多公交就可以直达的宝藏公园，身处其中就好像走入了宫崎骏笔下的夏日世界。南海各个镇街的公园都各有特色的，好像狮山的南国桃园、博爱湖公园，草木青葱，好适合漫步散心。而丹灶和九江的湿地公园都是依水而建的，好像金沙岛国家湿地、仙湖公园、园林西江湿地公园等等，都可以尽显岭南水乡和西江江景的独特韵味。西潮的听音湖山水相映，而大叻都有九龙公园、鹿耳公园等等多个公园，都是童趣十足，深受亲子家庭的喜爱。去到旅水就有剪旗峰和延老岛了，同小朋友一起登高望远，仲可以俯瞰城市的美景添。桂城就更加将繁华和绿意相融合啦，千灯湖和垒江公园、儿童公园等地连片分布，在滨江绿道上散步亦都是写意十足噃。搭乘公共交通就可以直达以上港岛的呢啲免费园区，轻松享受户外亲子的时光。最后亦都俾大家几点出游的小贴士啦。记得要尽量选择清晨或者傍晚出行，提前做好防暑防晒。去到水边和草丛的位置，蚊虫比较多，亦都要记得提前喷好驱蚊液，亦都要随身备好饮用水。游玩的时候一定要睇好自己的小朋友，远离水域，不要随意落水嬉戏。与此同时，我们在户外的地方都要爱护花草环境，文明游远。这个端午假期同小朋友一起来南海的公园，感受大自然的松弛感啦。
1: 更多精彩活动、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PP 及佛出游小程序。

0: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 下午5:30，
2: 今个月25日星期四早上8:00-9:00，佛山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陈振华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就环保工作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大气环境整治、水污染防治等方面有咩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3: 端午去边度好呢？
4: 导航设定佛山，
5: 睇龙舟嚟佛山，全国唯一嘅龙舟漂移。
3: 食粽嚟佛山，蛋黄叉烧瑶柱鲍鱼一隻粽。包住半个粤菜江湖，
5: 逛草庙睇醒狮，学咏春品功夫茶。呢、这个端午，佛山等你嚟，纵情一下。
4: 龙舟竞渡，醒狮起舞，岭南风情一站集齐。
3: 请到佛山过端午，
5: 请到佛山过端午，
3: 总有人情味，此处最岭南。
6: 946天气预报。
7: 现时的温度是32.6摄氏度，相对湿度63%。预计今晚到听日白天是多云，局部地方有雷阵雨，偏南风2-3级，气温27-31摄氏度之间。未来三日我哋佛山都是晴间多云，局部地方有雷阵雨，高温热重返，所以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晒和防暑。
8: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
9: 练佛山功夫锻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10: 看龙舟竞渡千掌合，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11: 龙狮昂首须上绳，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12: 诗头土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13: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11: 传承千年文脉，共筑无毒家园。
14: 一隻粽包裹千年岭南味，
15: 一条龙船激荡万丈劲渡云，
14: 从双击鱼塘到创意市集，发现佛山的别样魅力。
15: 从传统龙船饭到网红打卡地，唱响端午的无穷乐趣。
14: 你仲可以锁定佛山传媒广播特别节目《点歌全心意》，
15: 更多精彩活动、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PP 及佛出游小程序。
14: 吹游佛山，乐享端午，
15: 精彩旅程即刻开启。
7: Annie 就话咧，我呢边嘅暴雨大到啊，出门都需要好大好大嘅勇气啊！等咗一个下午，而家终于可以出去行行啦。试下呢一个某个奶茶品牌嘅低配版先，即意思呢个都系买嘅系咪？定系你自己整嘅？我发觉而家咧有好多嘅人咧真系心灵手巧，可以 copy 翻啦，又或者系自制翻啦出边一啲嘅网红奶茶款嘅。家乐咧就话今日咧带住小朋友去咗公园玩，一阵间咧去农庄食翻个饭先，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啦。不过提提大家吓，现时禅城嘅祖庙岭南天地商圈啦，每日朝头早7:00到挨晚嘅7:00啦，会视情况咧实施单向通行嘅。管控期间咧，梁园路祖庙路口至到天地路口咧系西向东单行。福贤路的人民路口至到兆祥路口是北向南单行，前往祖庙片区的车辆可以兜天地路、东隧路，前往东方广场的朋友可以兜一兜锦荣里，请大家支招了。不过计我话，去祖庙去岭南新天地最正的方法当然是搭地铁啦。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2: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1: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3: 我是隐患，潜伏在你们身边，我有时候化身为设备上边的小毛病，有时是操作当中的小疏忽，有时还是你意识当中的小侥幸。我看似微不足道，但是可以搞搞。

0: 噶。
1: 只要你哋稍有松懈，
0: 我就会乘虚而入。
2: 所以请时刻保持警惕，检查设备，规范操作，尊重安全规程。
3: 因为安全不是口号，而是责任，是行动，是生命。
4: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3: 请注意排查整治，安全隐患。
5: 高考考生注意啦，
6: 全市规模最大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来啦，6月26号在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5: 超百所全国各层次高考齐聚，现场还有免费公益讲座和一对一志愿填报服务，考生家长免费参与，
7: 快添加180-222-30581微信号预约门飞啦。
8: 一隻粽包裹千年岭南味，
9: 一条龙船激荡万丈劲都云，
8: 从双击鱼塘到创意市集，发现佛山嘅别样魅力，
9: 从传统龙船饭到网红打卡地，唱响端午嘅无穷乐趣。
8: 你仲可以锁定佛山传媒广播特备节目《点歌全心意》，
9: 更多精彩活动、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PP 及佛出游小程序。
8: 出游佛山，乐享端午，
9: 精彩旅程即刻开启。

0: 晚六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啦！
2: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3: 6月30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2: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汽水，样样齐啊！
3: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5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2: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4: 买新车选择建行新能源购车分期更轻松，部分车型享零首付或零息分期优惠，报名购买指定车型有机会至高赢建行988蚊购车礼金，详询佛山建行各网点。
0: 义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5: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5: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6: 寻味端午总有情，吹游佛山我自省，
7: 叠教飘移健儿壮，惊险过弯千。

0: 层浪。
1: 祖庙祈福许心愿，师母岭南威风显，
0: 南国红豆余音绕，龙船饭中最香情。
1: 仲有啊，记得锁定特别节目，仲可以喺佛山家尽情点唱，
0: 吹游佛山，乐享端午。
2: 想了解更多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 P P 及佛吹游小程序。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2: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任去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1: 咸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2: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1: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2: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1: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想佛出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2: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六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3: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4: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5: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2: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4: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5: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6: 你知道外卖点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嘅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点样嘅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几多钱？
7: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系你知道刚才喺网上投嘅钱去咗边度吗？平台合唔合法啊？项目真唔真实啊？
8: 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
3: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非法集资。
9: 游佛山，乐享端午。
10: 假期万飞带你了解佛山人嘅端午盛宴龙船饭，当西江嘅浪花溅湿龙船摇，
11: 当祠堂前的柴火灶腾起炊烟，龙船饭正以最热烈的姿态唤醒水乡人的记忆啊！这碗传承了千年的团结饭，不单止是味觉的狂欢，更加是镌刻在岭南血脉当中的文化图腾。追溯起源，龙船饭带着先民对水神的敬畏。清代广东新语记载，龙舟夺标后醉饮于社，让糯米和腊肉的香气成为祭祀之后的盛食。现在这份传统在佛山各个地方焕发新生。碟教龙船饭以九大鬼宴客，烧肉的红皮赤装寓意着身强体健，松子鱼的金玉满堂寄托着财富的期许，连龙舟丁里面的豆角虾米都暗含着五谷丰登的祈愿。容桂的六宝龙船饭则是将青龙大圣庙的香火和隔冲北帝庙的锣鼓融入到宴席当中，等食客在烟火里面触摸历史。而最动人的是龙船饭里面的人间烟火。在南海正佳村，每当筹备龙船饭，连八旬的阿婆都会挎住竹篮送来自家晒的虾米，细路哥争抢住帮柴火灶添柴，而青壮年则是会抬出祖传的铸铁大锅。这个全村老少齐上阵的场景，比龙舟竞渡更加扣人心弦。在吕水北沙社区几百围的宴席上，十三道的菜式暗藏玄机，豉汁龙盘鳝对应喜龙的威严，花生炒龙船钉则是寓意着山龙春的兴旺，连白灼明虾都象征着醒龙的活力。更妙的是顺德大良新松社区的杂浆换龙船饭，蒙眼敲鼓、中日辨识等游戏，令到食客在趣味当中解锁端午限定美味，真正实现食过龙船饭无忧又无烦。从叠交龙船漂移的惊险河道，到杏坛水乡的清甜文艺墟，佛山各个地方的龙船饭早已经超越了饱腹的意义。龙船饭是纽带，将散落在天涯海角的乡亲们都带回到祠堂前的圆台旁边。这个端午不妨闻着粽香和龙鼓声，食餐龙船宴，捞乜都咁掂。
12: 更多精彩活动、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PP 及佛出游小程序。
13: 一只粽包裹千年岭南味，
12: 一条龙船激荡万丈京都云，
13: 从桑基鱼塘到创意市集，发现佛山的别样魅力。
12: 从传统龙船饭到网红打卡地，唱响端午的无穷乐趣。
13: 你仲可以锁定佛山传媒广播特别节目《点歌全心意》，
12: 更多精彩活动、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PP 及佛出游小程序。
13: 出游佛山，乐享端午，
12: 精彩旅程即刻开启。
14: 网络直播有片打赏，
15: 有啲一分钟就充三十，有啲啊百几，哇！咁两个钟咪上万，
16: 不断鼓励你啊，送呢个送嗰个，有时啲细路哥点抵挡到呢啲鼓动噶？
14: 未成年人深受其害，有片打赏值得深思。
17: 呢个平台无限充嘅，一日冇限额，又冇人面识别呢啲咁嘅认证，漏洞都好大嘅。
16: 冇钱唔够钱啊！嗱，开视频聊天，截图嚟威胁你啊！呢啲情况啊，即时要报警。
14: 网络陷阱多，打赏需谨慎。

0: 傍晚6:30。
1: 各位听众，以下将为你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1: 端午假期，人们走进博物馆，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传统文化。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1: 明天起，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增强，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维持对11个省份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伊朗外长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3: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二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4: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作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5: 1935年5月29日，由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
4: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10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6: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4: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晚上7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 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7: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4: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8: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4: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9: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地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湄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10: 八两的娃娃菜，
11: 再上一下链接，
10: 直接上，只有这两。

0: 因为今天的王
1: 在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把热闹的乡村赶场搬到了线上直播间，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务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主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务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2: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能变现，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尝我们大山深处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1: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3: 端午假期，博物馆成为连接传统和现代的文化桥梁，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端午的文化厚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说出晋祠最美的泉水，
0: 南老泉。
5: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迎来众多游客，博物馆内亭台楼阁环绕，泉水清澈灵动，一步一景，游客欣赏古建筑，打卡拍照，还与扮演李白、欧阳修等历史文化名人的演员对诗答题，集章互动，在趣味中感受千年传承。游客胡锦慧：
6: 我就是更好的去了解了我们这个晋祠的一些文化，是一个非常新颖的方式。
5: 此外，博物馆还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手工香囊制作等体验活动，在工作人员的讲解和指导下，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7: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8: 为下一座帽子是吴雪泉，作者是汪希天，艺术的
9: 端午假期，在安徽黄山歙县，不少市民游客走进徽州历史博物馆，感受地道的徽州文化。博物馆内陈列着雕工细腻的梁柱、器型考究的温酒壶，伴随着讲解员的解说，游客们仿佛穿越时光，体会到徽州礼俗相交的生活哲学。游客杨女士：
10: 逛完整个博物馆，了解了很多徽州独有的礼俗文化，真切感受到徽州文脉的魅力。
9: 博物馆讲解员胡思静：
11: 我们馆关于徽州端午习俗的一些文物收藏展厅是全场最热门区，让大家在博物馆里感受原汁原味的徽州端午民俗。
12: 在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齐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齐安帖四个首座摊位前人头攒动。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13: 感觉挺好玩的，我挺喜欢的，我觉得氛围很浓，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然后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14: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六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9: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电要求。
15: 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 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9: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三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00亿千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0: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9: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16: 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割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9: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万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消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
17: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万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消纳。
3: 自然资源部国家能源局近日表示，155时期我国将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鼓励用地热能替代传统化石能源供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8: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155时期我国将进一步做好全国地热资源调查工作，推动地热资源高质量勘察、评价与规模化、效益化开发利用。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研究员王桂玲介绍，这将为我国高水平高效率利用地热资源奠定坚实基础。
19: 地热能利用除了发电之外，剩下的呢主要是供暖啦、抗氧啦、供氧之开展重点的工作，提高它的精度。
18: 国家能源局近日发布通知，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目标在155时期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浅层、中深层地热能开发利用的典型技术路线与运营模式。王桂玲表示，
19: 我们国家在供暖、种植养殖和抗氧等等这些方面，总的直接利用量呢，在世界上排名是第一位的。那么未来在利用地热这个方向呢，应该高度重视地热发电的工作，持续推进地热在供暖、制冷上的规模化的利用。那么这样的话，对节能减排是非常有意义的。
14: 今天，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金川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金川水电站位于四川省阿坝州金川县，共安装4台单机容量为21.5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被列入国家能源建设重点开发项目，项目创下多项行业领先技术记录。国家能源集团金川水电项目现场总指挥李方平表示，电站全容量投产后，可覆盖数百万城乡居民生产生活用电需求，助力川渝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0: 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减排二氧化碳260万吨。
3: 除了金川水电站，近期我国第五大水电基地大渡河流域有包括枕头坝二级、沙坪一级、绰斯贾水电站等一批水电工程集中并网发电，为西南地区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再添新的支撑。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助理吴立强表示，
21: 目前四川和云南两省水电装机规模和发电量占据了我国水电的半壁江山， 为西南东送和全国电力供应提供了重要支撑。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国水电装机规模达到4.6亿千瓦，占比在10%左右。
1: 田间藏万象，岁岁静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两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2: 清晨5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22: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到3点，几乎没停上，早晨5点就都开始了。
2: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22: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咱分了价格了。所以说要好粮要去卖好价格，卖的干了卖也是，就是按照卖的就让他你让他赚一
2: 下。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粮企，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22: 收到这几亩地，他就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14: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据预测，未来几天主雨带落区仍集中在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强度大，区域内洪涝灾害、地质灾害、短时暴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灾害风险高，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3: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介绍说，21号，广西、贵州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的天气过程。从累计雨量看，上述地区普遍会出现80到200毫米的降水，
24: 其中在广西北部、贵州的东南部、湖南的北部和西南部，那包括安徽南部，局地可能会达到250到400毫米，个别点有可能会超过400毫米这样的强降水。当然有些地方还可能伴随着雷暴大风这样的强烈的天气。
23: 马学款提醒说，未来几天应加强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城市内涝风险。北方地区未来3天受蒙古冷涡的持续影响，华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农业生产的影响。
24: 特别是在内蒙古的东部、黑龙江西部、吉林西部、辽宁的中西部以及华北北部，部分地区会有大的暴雨，个别点会有大暴雨。而且呢，由于对雷发展比较旺盛，局地还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这样的强烈的天气。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其中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 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流量3980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2.07%。
14: 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三大热点。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7亿元，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端午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2亿元。
14: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今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
3: 国际金价20号继续走弱，受国际金价调整的影响，国内多家品牌足金饰品价格下跌至约每克1260元，和年内高点相比，下跌近450元。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9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而会谈取消的直接导火索是以色列近期对黎巴嫩持续发动的军事打击行动。巴加埃表示，美国在当前局势中负有直接责任，并提及两国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该条款明确规定黎巴嫩停火是全面结束各战线战争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据黎巴嫩方面20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开始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此前有美国官员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将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开始。不过距离国家通讯社称，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在伊美会谈推迟后，目前有关谈判何时才能重启有不同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表示，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同一天则称，谈判将在伊斯兰教历1月结束后，也就是7月15号之后再开启。此外，据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计划于20号前往瑞士，但行程仍可能有变。也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途中，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在瑞士。
3: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乌俄谈判或将重启，允许俄乌敲定具体形势。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愿与欧洲谈判，但对方需要转变态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6月1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或将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他特别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泽连斯基同时明确了乌克兰的核心诉求，涵盖战后安全保障、加入欧盟等内容，并表示乌方允许俄方敲定谈判具体形式。19号，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他正通过其办公室建立一条外交渠道，以便能够直接向俄罗斯传递欧盟信息。一直以来，围绕俄乌停火及谈判的外交接触主要由美国牵头，欧洲方面一直寻求在相关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但有关欧盟是否应直接同俄罗斯接触，部分欧盟成员国领导人持保留态度。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愿与欧洲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问题有待磋商，但欧洲需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佩斯科夫称，俄罗斯不是主动切断与欧洲联系的一方，欧盟自认为在谈判中居于强势，而俄罗斯处于弱势，这是严重误判。
14: 本来消息，美加墨世界杯19号开启 C 组和 D 组第二轮较量，东道主美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提前一轮晋级32强。巴西队以3-0轻取海地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
3: 粽叶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7: 我是磁县

0: 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1: 正是玉兰石阶洞，菖蒲酒美清尊供。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2: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3: 我是鞍山市盛明小学的卢新萌。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祭五彩绳，欲望彩丝双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4: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

0: 傍晚七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玉冰烧，味皇醇良，高年份。
3: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4: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3: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5: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父爱无言，好物全程，想俾长辈屋企人添置靓嘢，放心好物为你甄选送礼清单。
1: 黄精果九精九晒，独立包装锁住营养，入口系焦糖松木香，西洋参片生态原切，入口回甘。
0: 铁棍山药粉，七斤山药出一斤粉，纯正无添加，一冲即饮，两大罐到手只要99蚊，仲送你手提礼品袋。
1: 送滋养，亦都送体面、polo 衫、休闲裤、皮带等多款夏日男装，同步热售中。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为佢拣份心意啦。
2: 高考考生注意啦，
3: 全市规模最大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来啦，6月26号在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2: 超百所全国各层次高考齐聚，现场还有免费公益讲座和一对一志愿填报服务，考生家长免费参与，
4: 快添加180-222-30581微信号预约门飞啦。
5: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6: 翠游佛山，乐享端午。
7: Hello， 大家好，我是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持人邵瑞云。来到端午佳节，粽叶飘香，软糯香甜的粽是家家户户的节日标配了。但是从中医养生角度来讲，端午亦都正值是仲夏湿热的时节了。糯米呢黏滞难消化，过量食用是很容易会加重脾胃负担，引发腹胀、积食、还有困倦乏力等的不舒服的状况。尤其是老人家、小朋友和肠胃薄弱的朋友就更加要留意了。根据权威中医养生科普建议，健康食粽首先是要把控食用的时间和分量，粽最好就放在早餐或者午餐食用，因为这个时候人体的脾胃运化能力是最强的，千祈不要空腹食粽，亦都不要在晚餐睡觉之前食用，避免食物积滞在体内。普通成年人每日食用量不超过3只，老人家小朋友就建议不要超过1只粽，适量地试一试就好了。同时大家亦都要避开两大的飲食误区，不要同冷飲冰西瓜一起食，因为寒凉的食物是会损伤脾胃阳气，很容易就会引发肚痛腹泻这些情况。食粽可以搭配陈皮茶、山楂水、茯苓淮山粥，这样就可以有效解痢去湿、健脾消食。而偏爱杂粮种的朋友就可以选择燕麦、绿豆、藜麦配比的杂粮种，可以降低肠胃负担，更加适配那些要控制体重和养生的朋友。端午节食粽，重在适度，贵在搭配，食出美味，更加食出健康。祝愿大家端午安康。
0: 更多精彩活动、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PP 及佛出游小程序。
5: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8: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9: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10: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3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9: 生活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5: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8: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5: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11: 你讲我听。

0: 傍晚7:30。
1: 今个月25号星期四早上8:00-9:00，佛山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陈振华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就环保工作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大气环境整治、水污染防治等方面有咩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三位明朝各路往事，几段岭南名臣传奇，请听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故事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4: 嗱，嘉靖皇帝对方献夫咧有一个评价，四个字：忠诚直亮。嗱，我啊继续讲下方献夫嘅诚实。上一期讲到咒疏嘅问题，方献夫就承认咒疏系自己写。其他方面呢，佢同嘉靖皇帝嘅意见喺唔一致嘅时候啊，佢亦都会同皇帝讲自己系点样谂嘅，甚至乎同皇帝顶一颈上嚟都有。嗱，好比如啊，喺陈皇后嘅葬礼，喺南北郊天地合制、分制等嘅礼仪嘅制定嘅问题上边，仲有喺献皇帝牌位入太庙嘅问题上边啊，佢都系咁嘅。嘉靖皇帝虽然觉得佢啊系理论权威，之但理论归理论啦，现实啊始终都系现实噶嘛。皇帝有皇帝嘅谂法，所以就唔系话样样都听晒你噶噃。但佢知道方献夫系绝对唔会呃佢嘅。嗱，正因为咁，佢就认为方献夫呢个人就好诚实啦。对于方献夫嘅诚实，我喺呢处咧亦都想补充一样嘢。呢个所谓嘅诚咧，就唔单止话唔呃皇帝，亦都有唔呃自己嘅呢层意思喺处。呢嗱，儒家经典《大学》里头就系咁写嘅。所谓诚其意者，无自欺也。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嗱，呢度所讲嘅慎独啊，就系古人好重视嘅一种修养啦。就系喺人哋睇唔到、听唔到、事后亦都唔会知道嘅情况底下，仲能够坚持自己嘅原则，唔会放松对自己嗰种要求。咁方献夫喺呢方面呢，就真係做得唔错嘅。呢个亦都系佢能够做到内阁大臣嘅一个好重要嘅因素。嗱，有一个关于方献夫嘅故事呢，亦都好能够讲明呢样嘢嘅。话说方献夫喺做吏部尚书嘅时候，有一日佢四更就起咗身啦。咁洗完口面，准备食早餐，然后就去上朝啦。谁知等咗好耐，嗰啲早餐都仲未到喎，连仆人嘅影都唔见。咁佢嗱嗱声啊，趯去厨房装下啦。唉，原来个厨师就瞓过龙唔知醒。如果你话等佢煮好早餐之后，都过晒钟咯，冇法子啦，只能够饿住个肚去上朝啦。咁就喺行过走廊嘅时候，佢一眼睄到有一嚿已经发酵好嘅面粉噃，于是佢就即刻叫个厨师打几只蛋落去捞匀佢，咁求求其其喺火上边背啦。咁个厨师啊，滋滋整整整一阵，嘿，熟啦。方献夫就用件布啊包住佢，坐住顶轿去上朝啦。入到朝房，诶，佢见到仲有时间，于是啊揞出个饼，冲个杯茶咁啊食起身啦。个大饼啊仲系热嘅，新新鲜，好香。隔篱嗰啲同僚闻到饼香，有几个啊探个头嚟问啦。喂，你食緊乜嘢啊？咁香嘅。方献夫就故乡情怀，佢諗都唔諗就话，我食緊系西朝大饼啊。佢见到班同僚对呢个饼咁有兴趣，咁散咗朝之后啊，方献夫就叫个厨房佬啊照板煮碗，整咗几十个大饼喎。 咁喺第二日上朝嘅时候，就拎到去朝房嗰处就分俾大家食。同僚就一边食一边猛咁赞好嘢啦。嗱，西朝大饼嘅呢个名咧就喺朝中传开咗啦。后尾方献夫就经常叫个厨房佬啊整啲大饼，咁啊除咗自己食之外，仲攞嚟招呼啲客人嘅。方献夫后嚟告病还乡，并且喺西朝山就搞了一间书院，亲自讲课讲了十年。咁喺呢段时间里头啊，佢都经常整啲大饼就俾啲山民食嘅，面粉又靓，泉水又靓，咁整出嚟嘅西朝大饼啊，唔使问啊，梗系正噶啦。好啦，咁啊，故事啊讲完咯噃，或者有人会问呢、這个故事同埋唔呃自己有咩关系啊？你唔好急住，我哋先探讨下方献夫点解唔会喺顶轿里头食饼。咁有人可能会话，哦，咁可能佢想喺同僚面前啊 show 下佢呢个西朝大饼啫。不过咁噃，我睇完呢个故事之后，就真系睇唔出有呢层意思喺书噃。之所以整出咁嘅饼，因为赶时间，改名叫做西朝大饼嘅，纯粹都系顺口开河啫。佢所以喺轿里头唔食饼啊，就并唔系话想喺啲同僚面前宣传下自己家乡嘅美食。嗱，照我睇咧吓，佢唔喺轿里头食饼咧，系有佢嘅理由嘅。点解？嗱，喺呢处咧，我就不妨讲下一个关于武则天执政嘅时候嗰啲官员食饼嘅故事。喺武则天执政嘅时候，有一个官员就叫做张衡。咁佢最初咧就担任令史。呢、这个令史就是一个级别好低嘅办事员啦，系属于流外官嚟嘅，亦就话唔入流嘅官，唔参与官阶评级嘅。即但系呢个人咧好勤力、好努力，最后咧升到四品官员。嗱，呢样嘢好少见嘅喺当时。虽然官升咗啦，但佢仍然唔甘心噃，佢一路咁爬，最后就俾佢揾到四品升三品嘅呢个机会啊！从四品升到三品，大约相当于由而家嘅正厅升到副省啦吓。对于张衡相关嘅考核手续咧，就已经完成咗噶啦，就等住上边嘅红头文件一发落嚟就捞面噶啦。点知道就喺呢个关键时刻咧整一单嘢，呢单嘢咧又唔系话好大嘅，少少嘢嘅啫。虽然唔大，但呢次升官嘅机会就冇咗啦。咩事咁交关啊？嘿，原嚟啊，有一日喺退咗朝之后，佢就骑住只马翻屋企啦。行到街边，见到个小贩咧喺处蒸紧饼噃，咁佢行埋去装下啦。喺任啱抌巧，有一笼饼啊，啱啱蒸好。嘿，好彩数啊！佢见咁新鲜，个肚有啲饿，于是就买咗一个，然后就骑上马，极觉极觉咁一边行一边食啦。点知道好衰唔衰，就喺佢食饼嘅时候俾人夹到噃。

夹到啫系嘛，咁你食饼好正常啫，嘿，乜正常啊？原来睇到佢食饼嘅咧系佢同事，好快脆，如是就上书弹劾佢啦。咁武则天知道呢件事之后，梗系嬲顶噶啦，于是就取消咗佢晋升嘅资格。嘿，咁又系啊！嗱，大家谂下，着住件官服，骑喺马上边啊，拎住个蒸饼，一路行就一路抡，咁样嘅形象啊，真系不雅。嗱，中国啊，系礼仪之邦，饮食行为同埋身份以及场合系好讲究嘅。嗱，就攞一边行一边食嘅呢件事嚟讲啦吓，如果系一个细路哥，咁一只手就拉住家长只手，咁另外一只就拎住一条雪条，猛咁喺树抡。嗱，呢个系一个非常之自然嘅场景，甚至你又可能觉得，哎，呢个画面好温馨嘅，嚓声下帮我影幅相先。又或者讲一个大人喺个美食嘅现场，只手啊拎住只蕉，由呢边食到嗰边，由嗰边就食翻嚟呢边，咁一边行一边食，咁呢个望落去都几和谐咧，但系唔系噃，如果一个大人啊喺翻工嘅路上边，一只手啊拎住条油炸鬼，右手就拎住兜竹，一边抡就一边呷，又或者拎住个饭盒喺人来人往嘅马路上边就一路爬就一路食，哎呀！就算喺思想开放嘅呢个现代社会，即使佢只系一个普通人啫，我哋都会觉得呢种嘅行为就好不雅嘅。乜更何况喺注重礼仪嘅古代社会，更何况啊，佢仲系一个朝廷嘅高级官员。嗱，古代对于官员嘅仪态系好有要求嘅，咁有啲行为亦都冇明文规定唔能够咁样做，但系只要你咁样做咗，就会造成唔好嘅影响，甚至乎啊，连自己嘅仕途都影响埋。嗱，喺呢处咧，我再同大家讲个故仔吓。呢个故仔系发生喺汉代嘅。汉代嘅时候，有一个人叫做张敞。张敞咧系一个好高级嘅官员嚟嘅。咁当然佢好叻啦，一知但系佢又唔注重仪态。喺《汉书》里头讲佢话咩咧？无威仪啊，亦就话佢咧冇一个做大官嘅样。咁呢件事点呢？嘿，好搞笑。话说有一日佢係退朝啊。咁佢係坐马车经过张台街嘅时候，佢係用把线嚟起势咁扫着马嗰啲毛噃。死啦。呢、这个行为呢同佢身份好不符，於是就被记录喺汉书里头。不过呢佢亦都冇因为呢件事被弹劾。但係佢最终呢就唔注意影响嘅事就俾人弹劾噃。咩事呢？就佢鍾意帮个老婆画眉毛啊。因为佢同个老婆画眉毛画得好靓，咁喺长安城嗰处就俾人传咗出去。咁啲人话佢画眉毛好靓㗎，咁死啦，传下呢件事就传到有关部门嗰处。乜话一个男人帮老婆画眉毛啊，咁仲成体统嘅。於是有人弹劾佢啦。去到皇帝嗰度，皇帝就问佢，喂，咩事啊？咁呢位仁兄呢一啲反思嘅意思都冇喎，反而仲问返个皇帝话，臣听讲喺闺房之内夫妻之间嘅私密之事，仲有比画眉毛更加过分㗎呢。咁皇帝梗係知道佢讲咩意思啦，知但係睇在佢嘅才能方面都几叻，就冇话当场省佢。但係直到佢退休为止呢，佢嘅职位都系原地踏步啫。好啦，咁啊，言归正传，讲翻方献夫点解唔喺顶蓼树食饼？有人会话前边讲嘅嗰个骑马食蒸饼嘅官，佢喺公共场合啊，咁方献夫呢个系蓼里头一个咁私密嘅空间，就算我抡住个饼都冇人睇到，冇人知噶。嘿嘿，嗱，呢个咧就系涉及到我正话讲嘅嗰个慎独嘅问题。就话呢，喺人哋睇唔到听唔到事后亦都唔会知道嘅情况底下，仲能唔能够坚持自己嘅原则，会唔会放松对自己嘅要求。喺顶蓼树食饼，瞒得人哋就瞒唔到自己。所以啊，喺本质上睇呢，方献夫系一个喺礼仪研究方面有深厚造诣嘅人。唔理人知唔知道，佢都会遵守礼仪。正因为有咁样嘅自我修养啊，

0: 就系佢能够成为内阁大臣嘅一个重要嘅因素之一啦，我觉得。
1: 刚才你听到嘅系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2: 高考考生注意啦，
3: 全市规模最大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来啦，6月26号在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2: 超百所全国各层次高考齐聚，现场还有免费公益讲座和一对一志愿填报服务，考生家长免费参与，
4: 快添加18022223581微信号预约门飞啦。
5: 不要让生命再凋谢飘零，不要让生命再破碎荒芜。
6: 孤独黑夜的前方仲有曙光，把生命的希望点亮。
5: 直面责任，直面亲情，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奇迹会出现。
3: 中国龙舟睇广东，广东龙舟睇佛山。以龙舟精神为主题的音乐作品《龙腾湾区》已经上线了，歌声中道尽岭南水乡豪情与湾区奋进精神。跟住落嚟，请大家一起聆听《龙腾湾区》。

0: 晚上八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六月十七至二十一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呢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唔好错过啦！
3: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4: 六月三十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3: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戏水，样样齐啊！
4: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现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3: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1: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5: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6: 我们的生果很新鲜的。
5: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6: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7: 卡，动作快啲。
8: 卡，情绪饱满啲。喂，我们来多次。
9: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来。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10: 在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9: 在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的位置。
10: 同屋企人一起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9: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10: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11: 呢度系企业法律服务热线。
10: 呢个行政服务中心设立咗法律服务咨询窗口，有专业律师为我哋企业免费提供一站式公共法律服务，真系好方便噶！
4: 多谢你哋啊，为我哋企业送上咗精彩嘅文化典讲座。
12: 用法治思维优化营商环境，让法治益企理念深入人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13: 城岭南运，万般佛山趣，
14: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趣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10: 陵园新岭佛趣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0: 今个月25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陈振华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就环保工作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大气环境整治、水污染防治等方面有咩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1: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久坐不动、腰酸背痛的上班族和揸车党，试下全新配方的三色龟红按摩膏啦！含有三汁、当归、川芎等植物精华，舒缓疼痛。配有专利按摩头、T 字刮痧片加滚珠，再配合高频震动，按摩、刮痧、渗透三合一，边度唔舒服用喺边度。膨胀设计，单手操作，使用更方便。限时优惠，2支108元，送24贴艾草精油贴。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帮你嘅身体松一松啦。
3: 六月嘅空气入面，总系飘住两种味道。
4: 一种是西瓜的清甜，雪糕的清凉，
3: 另一种是毕业时拥抱的温度和笑着讲再见的感伤。
4: 搭上时光的列车，回到那个叫做青葱岁月的站台。
5: 西瓜的时候，一放学就会冲回家看闪电传真机还有卡通片。
6: 我的学生时代，我的小学很小的，不过那时候就没什么大小的概念，毕竟都是小个嘛，有地方给你玩。
4: 还记得吗？画在课本角落的涂鸦，偷偷传过的纸条，和那一句始终没讲出口的说话，
3: 点点情意，青葱岁月回忆杀，
4: 分享你独一无二的青春碎片，
3: 一首歌，
4: 一段往事。
3: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4: 点点情意，青葱岁月回忆杀，你讲，
3: 你讲，
4: 我。

0: 晚上8:30。
1: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自于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2: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3: 各位好，欢迎你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节目当中来听听大家的分享吧，因为每天节目里面呢，除了我来讲讲音乐背后的故事，也想听一听这些熟悉的老歌曾经在你的记忆当中占据什么样的位置。有位叫做低调红太狼的朋友说，2000年相识，02年相知相爱，04年步入婚姻殿堂，06年我们家的小天使降临。以后的日子里磕磕绊绊，甜甜蜜蜜地走过了很多春秋。时间真快，儿子渐渐长大了，我心爱的你也应该更加成熟稳重了吧。想在以后的日子里做个被人宠被人惯的小女人，至结婚纪念日。你知道低调红太狼推荐的是哪一首歌吗？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最浪漫的事，好像跟甜蜜的故事挂在一起毫无违和感，可是同样也有像翠花婶婶这个朋友的留言，他说我的爸爸妈妈几乎是吵了一辈子，但他们也哼唱了无数次这首歌，洗衣服的时候，做饭的时候，开心的时候，不开心的时候。你发现啊，情感无定式，但是音乐就是这样以不变来承应时间里的万变。

猪猪 W 他说，最近听老歌真是幸福的可以掐出水来。我喜欢这个形容，因为它让你觉得听到这些歌的时候那个感受是饱满跟呼之欲出的。还有 Billy 黄他说，我想推荐这首歌是徐锦淳的《玫瑰人生》，他陪伴了很多人跟他们的故事。不管时代如何变迁，人的情感是不会变的，未来再度回来听，加入了自己的人生故事，所以《玫瑰人生》一定会变得更美更动人。我特别找到徐锦淳的《玫瑰人生》，发现他的作词是著名的词作人慎之。我说慎之他实在年代久远，因为1928年出生的他在1988年就去世了，再世不过60年。但他写过的歌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我只在乎你》以及《千言万语》。当然他也是邓丽君初入歌坛的老师，当年凭借《最后一夜》那首歌的歌词荣获金马奖最佳电影词作奖。这首歌的名字是我们熟悉的，虽然它跟法国相送是两种派别，可是同样有一份旧日的情调浸淫其中。

0: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1: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0: 咸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1: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0: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1: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0: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泰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上佛吹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爱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够劲，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0: 父爱无言，好物全程，想俾长辈屋企人添置靓嘢，放心好物为你甄选送礼清单。
2: 黄精果九精九晒，独立包装锁住营养，入口系焦糖松木香，西洋参片生态原切，入口回甘。
0: 铁棍山药粉七斤山药出一斤粉，纯正无添加，一冲即饮，两大罐到手只要99蚊，仲送你手提礼品袋。
2: 送滋养，亦都送体面，铺路衫、休闲裤、皮带等多款夏日男装同步热售中。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为佢拣。份心意啦
3: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各位好，欢迎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当年非常年轻的黄韵玲在写下《梦田》这一首至今为人称道，甚至有人用光芒万丈来形容的和声谱的时候呢，有人说不知道那个时候他会不会了解自己已经创造了一个历史。结果后来在接受采访时，黄韵玲说，当然他写完这个快手快脚的就把和声谱交出去了，而且马上就缠着滚石的经理张培仁要他的编曲费，因为小小年纪的他要去当时著名的戴安娜舞厅跳舞。你看这首歌的知名度跟他预期写出来的时候的那个诉求好像并不匹配，但也真是无心插柳的时候才有可能栽出最漂亮的花。如果没有后来的民歌风潮，三毛、齐豫、潘越云、陈志远、黄韵玲这些名字不可能聚在一起锻造出梦田这首歌，但是耕耘十年之后真的种出了不可方物的那些作品。如果说到和声谱，你就要回去好好的再重新听一听梦田这一曲。

有时候听一些歌之所以印象深刻，跟我们在当时听到这首歌时候经历跟发生的一切有关。有位叫做风声边界 J 的朋友说，雨来的时候脑子里突然碰出这首歌，大雨就要开始不停地下，我的心已经完全没有主张。这是除了漂洋过海来看你之外，娃娃最被熟知的另一首歌，名字就叫做大雨。我想因为有歌词里面限定的环境，所以你在大雨天听到一定比你在天晴的时候听到那个记忆更加鲜明。也欢迎你把很多音乐曾经在你的记忆当中定格的那个环境情景跟我们分享，你可以透过在公共微信平台上搜索家人有约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

今天听到的每一首歌都是来自朋友们的推荐，同时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呢都来自滚石当年很著名的一张合集，叫做《情牵女人心》。 King 之心恒说，有一首歌是我喜欢的，来自万芳，叫做《猜心》。这首歌张宇唱过，王菲也唱过粤语版，只是当年听完万芳的演唱，就想说这才是我心里面最适合这首歌的声音，因为多年的累积融在歌声里，另有一番味道。谢谢 King 之心恒的推荐。不过呢，我想所有的经典的 CD 版本都跟不上演唱会的版本，所以很庆幸的是万芳今天仍然在舞台活跃，而且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欢。你听过她的现场就知道，一个人真实在舞台上生活里经历的那些故事情感，可以在她演唱这首歌的每一次呼吸起伏里呈现那个不同。所以我相信你如果连着看她的演唱会，每一场当中大概唱这首歌的某些处理都会不一样，而隔个几年回来再唱，若你有心，人们听出不同。就说张宇，他在评价为别人写的那些歌里，据说最喜欢的就是这一首《猜心》。我想猜一个人在想什么很难找到答案，却是这世间最永恒的游戏。

0: 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开车嗰时慢啲啊！
2: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1: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2: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1: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2: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1: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3: 卡，动作快啲！
4: 卡，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5: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6: 喺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5: 喺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嘅位置。
6: 同屋企人一齐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5: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6: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7: 重温经典旋律，
8: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7: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8: 各位好，欢迎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不必在乎我是谁是林忆莲1993年发表的专辑名称。后来接受采访的时候，她曾经说，当年在结婚前夕其实内心是不确定的，因为各种情况复杂环绕，来不及思考这件事到底是否荒谬跟合适，但也由衷赞美李宗盛，说他写的词实在太懂女人的心思，回忆之间时过境迁，不偏不倚。李宗盛的歌全部在讲小我，个人生活，小情小爱，但他总是有办法从那些细碎的鸡毛蒜皮的东西里找到诗的光芒，写出有普遍感染力的东西。

既然说到李宗盛的词，接下来这首歌好多人都不觉得是他写的，但是呢你稍稍听听词，你就会发现真的跟他有关。比如说，跟你的脚步我迷了路，我很难对自己交代清楚，因为我在乎。除了押韵这一点像之外呢，好像这种结构的方式，对话的方式也很像。有一位叫做黑眼豆豆豆的朋友在网络上特别推荐了这首歌给我们，他说，不是我婚姻怎么了，就是觉得年轻时一个人自由的生活真好，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谁也不用给谁寄托，大家都心安的各取所需，又互相帮助，然后在心里默默的想念谁，再给我一次青春，我会更加低调的自我释放。在这个城市，你是潇洒自由孤单的一个人住，还是拥挤热闹温暖的一家人住呢？家人有约，我是杨佳。

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今个月25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陈振华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

0: 就环保工作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大气环境整治、水污染防治等方面有咩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1: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3: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2: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4: 各位好，欢迎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新这个系列当中的第一章，这当中有很多歌，当然也是滚石的经典作品。一首歌之所以成为经典，一定有它的过人之处，要么是旋律，要么是歌词。接下来这首歌，我想它当然是以歌词取胜的。它曾经是台湾百家唱片当之无愧的第二名。有位叫做阡陌芳菲 Hello 的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特别推荐，他说我喜欢这首歌只因为其中那句词，你的眼睛为什么出汗，却透了淡淡的惆怅。其实这首歌里面的词真的非常简单，加起来也字数很有限，但是他写思念用了既直白又隐晦的方式。他说情是深，意是浓，离是苦，想是空，天天天蓝叫我不想他也难，不知情的孩子他还要问你的眼睛为什么出汗。一首好词的魅力就在于无论过了多久也让人深深记得它，所以很多人记得这首歌都是因为歌词。还有一位叫做闷烧井阿姨，她说那个时候的潘越云的声音有一种迷人的金属质感，所以天天天蓝那首歌的前奏一响起，总是会让人很期待那个问你的眼睛为何出汗的声音出现。天

沉默这件事情会深藏的力量，只有习惯沉默的人才会熟悉。因为不习惯或者不擅长，他们总是把最想说的话留在最需要的时候。山水画里的留白是眼睛留给内心的沉默，音乐里的停顿是激越情绪之前的沉默。所有的尖刻挑衅在沉默前都会一一溃败，因为就像是重拳击中棉花的瞬间。无言的表示，罗大佑的作品，陈淑桦的代表作。但是今天想要跟你听听郑怡的版本。

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也欢迎你在公共微信平台上搜索家人有约，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直接留言分享此时此刻你听到每一首歌真实的感受跟状态。网络上有位叫做还有月亮给你光的朋友说，听老歌的人现在都在躺椅上静静地听着收音机。他描述的这个画面让我想起来前两天有一位叫做看海的猫川这样的一个朋友啊，他上周说为了要听节目呢，他想要去买一个收音机，结果他真的买了，还有 PO 照片给我看。所以我在想此时此刻他是不是正在用那台收音机收听这个节目呢？但愿千千女人心这一张专辑里所有的这些老歌都是你也曾经熟悉跟喜欢的。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李杜，其实他是最早唱明天我要嫁给你这首歌的歌手，不过阴差阳错他并没有因为这首歌而成名。但是作为周华健唯一的女弟子，他在千千女人心这张滚石专辑里有非常重要的一席之地。我相信你听过这首歌，舍不得把眼睛睁开。谢谢你分享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下次

0: 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1: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0: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2: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3: 保安康。
4: 中国龙舟睇广东，广东龙舟睇佛山。以龙舟精神为主题的音乐作品《龙腾湾区》已经上线了。歌声中道尽岭南水乡豪情与湾区奋进精神。跟住落嚟，请大家一起聆听《龙腾湾区》。

0: 欢迎收听去游佛山，乐享端午，我是学伟。热闹的端午小长假来了，在佛山逛古街、品粽香、体验传统民俗之余呢，不少朋友也把看电影列入了假期休闲清单。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部硬核动作大片《火遮眼》。这部影片在6月上旬已经登陆全国院线，凭借过硬的质量一路领跑票房，整个端午假期各大院线都安排了充足的排片，是动作影迷不容错失的佳作。影片由实力派功夫演员谢苗领衔主演，故事围绕一位沉默寡言的失语父亲展开，原本安稳平淡的生活因为女儿意外卷入危机彻底被打破。面对凶狠狡诈的跨国犯罪集团，这位不善言辞却深爱家人的父亲毅然决然地踏上了搏命营救之路，一场惊险热血的对决就此上演。熟悉谢苗的观众都知道，他深耕功夫领域多年，扎实的武术功底在这部影片当中展现得淋漓尽致。片中打戏全部采用实景拍摄，没有浮夸的特效加持，拳拳到肉的动作设计，行云流水的武打招式，展现出经典动作片的质感。每一场打斗场面都紧张刺激，张力十足。而影片并非一味追求视觉爽感，温情满满的亲情线贯穿始终，铁血硬汉背后柔软的父爱，让故事有血有肉，刚柔并济。上线以来，《火遮眼》收获了观众跟影评人的双重好评，口碑持续走高。如果你厌倦了拖沓节奏的影片，想在假期体验酣畅淋漓的观影感受，这部影片是优选。不管是约上兄弟好友结伴观影，还是独自放松解压，它都能带来十足的惊喜。去游佛山，光影相伴，这个端午不妨走进影院，一起来感受火遮眼的热血与温情，让精彩影片为你的假期再添一份乐趣。
1: 更多精彩活动、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PP 及佛出游小程序。
2: 影相想更加上镜，当然要从头开始啦。白云山净修堂染发剂，百年中华老字号出品，通过药监局认证，温和亲肤，染发更舒适，安全更放心。添加维 C 精华同玻尿酸钠，染发同时增补发丝营养，降低发丝受损程度，色泽更好更持久，发丝柔顺更健康。使用操作简单，配有染发工具，喺屋企都可以轻轻松松为头发换个颜色。限时优惠两盒79蚊，三盒99蚊，五个颜色随心搭配。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购买。
3: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脚进。晚上十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

0: 至21号佛山御奇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1: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2: 六月三十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1: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汽水，样样齐啊！
2: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1: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3: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4: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5: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6: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5: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7: 喂，哎，系啊，
8: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7: 咁啊，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9: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10: 爸爸，快啲等我吧。
7: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啊。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9: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11: 你系咪陪我煲剧噶？成晚就挂住打机。
12: 系，梗系啦，梗系陪啦。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9: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13: FM 94.6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2: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哋帮你播出。
3: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4: 今日是我同佢喺埋一齐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俾佢，多谢一直陪住我。
3: 生活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1: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2: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汇聚微光，奔赴星辰大海。九四六正点供应。
2: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上。

0: 公车招，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1: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2: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3: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4: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3: 写好中国字，
4: 做好中国人。
5: 哎，你最近工作怎么老是丢三落四的呀？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啊。
6: 哎，我已经连续几晚被噪音轰炸，几天都没睡好了。
5: 原来是这样，噪声不仅容易分散人的注意力，导致反应迟钝，还会严重影响睡眠，降低睡眠质量。
6: 就是呀，噪音还对人体的听力造成损伤，诱发多种疾病，还会引起头疼、脑胀、耳鸣，还有记忆力衰退呢。
7: 少一点噪声，多一份舒心。
8: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凌晨十二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中国龙舟睇广东，广东龙舟睇佛山。以龙舟精神为主题的音乐作品《龙腾湾区》已经上线了。歌声中道尽岭南水乡豪情与湾区奋进精神。跟住落嚟，请大家一起聆听《龙腾湾区》。

0: 收益冇风险，哇，仲每日返还利息、啊。
1: 一丝甜头送出佢拼尽积蓄嘅梦想，
2: 礼品全部免费送出啦，喂，充值一万返两万啊！
1: 一点小利送出佢用心守护嘅未来。
3: 阿姨啊，我哋真系为你好噶，一次投资终身回报啊！
1: 几句所谓关心，送出佢晚年嘅幸福。
4: 唔好送佢哋啊！呢啲系非法集资，系呃人噶，系呃人噶。
1: 或者你在意嘅人正在遭受高息诱惑，多啲普及，多啲提醒身边嘅人远离圈套。
5: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6:30。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以下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五月初七，夏至。北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各地博物馆推出特色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
2: 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消费热度攀升。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2: 伊朗和美国的技术层面谈判将于当地时间21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军方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美军称海峡通行安全无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3: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
4: 巷子长和刘志丹大家都认识啊。
3: 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5: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3: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6: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3: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 六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三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5: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过叶技术园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只有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采值是24000了。
3: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7: 以前修了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8: 很快就修好了
7: 啊，很舒畅。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3: 三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9: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思所看，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门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3: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10: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3: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2: 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最近香囊呢是文人之间相赠的雅物，一方小小的香囊书画合璧，诗梅相映。
12: 走进兰州市博物馆的展厅，一件小巧精致的明代香囊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这枚香囊于1987年在博物馆院内建筑修缮时出土，一面会有静雅梅花图案，另一面绣着联君有风节，不畏岁寒催的诗句。今年端午假期，博物馆特别推出香囊制作体验活动。学生王邓云，
13: 这是我刚才和妈妈做的竹编香包，我觉得很开心，我也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14: 都是晋祠最美的泉水，
15: 咱老泉。
16: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制作体验活动，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17: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18: 这个端午假期，第15届百粽宴民间制粽达人大奖赛在浙江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举行。参赛选手黄月平，
19: 今年的我爸粽子烧的特别多，然后我就突发奇想，我说用桑葚来包一下粽子。
18: 在距离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几十米外的月河街上，热闹的长街宴已经开席。今年的长街宴以嘉兴端午必吃的黄鱼、黄鳝、咸鸭蛋黄等五黄为基。

0: 础，再搭配各家饭店的招牌菜，大家围坐一堂品尝美食，洋溢着和美团圆的节日气氛。游客严志辉：
1: 这个气氛是非常好的，有活动嘛都参加一下，特别是让小孩子们感受一下。
2: 端午假期，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坚守执勤站位，加强节日战备，同时组织开展多彩文化活动，厚植爱国情怀。总台记者鲁嘉林报道。
3: 我们注意脚下，注意安全。
4: 端午节这天，驻守在祖国最西端帕米尔高原的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图尔嘎特边防连官兵，一大早就前往海拔4300米的某重要山口进行武装巡逻，一路上坡陡路险，碎石遍布，加上高原缺氧，狂风大作，新战士史家康：
5: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边防巡逻，虽然巡逻路很累很辛苦，但是能够参与守护国门，守护边疆，我感到非常的光荣和自豪。
4: 空军某部以模拟敌后搜救为背景，开展了一场空地协同战备演练，特战队员穿越陌生山地渗透突进，直升机实时协同，实现了空中侦察与地面态势的实时共享。在端午节来临之际，正在黄河边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周桥分队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冲锋，与社区居民一起包粽子，走访慰问独居老人。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与驻地黎族苗族群众共同跳起竹竿舞，进一步增进军民鱼水情谊。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金生：
6: 每逢端午，我们都会邀请驻地村民一起来包粽子，这既是传承和弘扬中队黎村苗寨一家亲的好传统，也是给官兵上的一堂使命任务课。
7: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已满半年，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种消费券和促销活动，免税消费热度继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购物变成逛玩一体。游客李先生：
9: 每年基本上都会过来海南一次，今年我就感觉免税店的品类越来越多了，感觉免税店的那个一些游乐设施啊，一些场景更丰富了。
8: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
10: 现在就是买两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8: 海口天街日消品免税店用户运营负责人竹元娇表示，门店持续迭代商品供给，
11: 因为我们完成了几大品类的一个迭代升级，在我们的日常的食品区域上面，我们其实丰富了很多，像年轻人或者是不同年龄层的一个饮料产品，洗护类上面，我们从品类和品牌上面，我们去做了一些迭代升级。
8: 封关运作以来，截至2026年6月16号，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销售金额211亿元，购物人数287.1万人次，购物件数1670.9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9.5%、14.7%、6.9%。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快件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12: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海关会动态优化调整监管服务举措，让企业能把消费热点接得住，让广大群众进一步享受到自贸港的政策红利。
2: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鑫。
13: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 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职工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14: 一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

0: 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二期、三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1: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2: 我们建设时间是大概18个月，以往的话我们建设的周期应该是在2年，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10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基楼呢，就是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1: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 P，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 P， 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八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可以说千里以外瞬间即达。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3: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做到以电促算，以算促电。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4: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金爵奖颁奖典礼，金爵奖各奖项逐一揭晓。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倩报道。
5: 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最终入围的49部影片中，世界首映影片41部占比 83.67%， 较2025年提升 6.12%。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均首次实现全部世界首映。
6: 这里是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欢迎各位的到来。
5: 最终，中国电影《大西洋》荣膺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由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获得，摩洛哥影片《哈利玛》获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两项大奖。中国影片《大西洋》获最佳摄影奖，中国影片《语文的滋味》荣获亚新单元最佳影片、最佳女演员奖项，张颂文凭借《纸和藏谜》获最佳男演员。国际影视市场今年共吸引到来自15个国家的75家国际展商，数量同比增长 50%。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表示，
7: 为青年影人的佳作出海展演啊，提供托举，让上海发现成为世界看见，引领电影新生力量，来展示中国精神，促进文明的交流互鉴。
5: 初步估计，本届电影节给包括交通、住宿、餐饮、旅游和零售等其他行业带来的经济效益超过52.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5.97%。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 2.4%， 其中铁路客运量1224万人次，同比增长 2.8%， 以中短途探亲旅游为主。公路方面，人员流动量超1.9亿人次，同比增长 2.3%， 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
8: 中国移动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 4%， 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出行热点。
4: 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昨天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该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投运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可满足百万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
8: 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1亿元，其中端午档票房超过3亿。今年暑期档共有超过80部新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68亿元。此外，电影加经济持续发力，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600亿元。
9: 中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北京时间昨晚再起波澜。伊朗军方20号称，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但美军称霍尔木兹海峡当天的通行安全无阻，20号共有55艘商船通过。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1号发布声明，总理夏巴兹与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技术层面谈判。声明说，此次谈判是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的接续行动。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1号获悉，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已启程前往瑞士。以色列方面称，以高层已经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不撤出黎南控制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说，美方有义务迫使以色列停止攻击黎巴嫩，若美方未能兑现承诺，整个伊美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针对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当天在九州、冲绳等地启动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
8: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2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其政府的最新批评作出回应，称特朗普持续且毫无理由的攻击毫无意义。特朗普稍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梅洛尼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多次要求与其合影，并暗示梅洛尼因在伊朗问题上拒绝美国而导致支持率下滑。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因此取消了原定本月21号到22号对美国的访问。
4: 美国芝加哥市19号晚发生一起枪击事件，至少12人中弹，其中2人情况危急。目前警方正在对案件展开调查。6月19号是美国的六月节，这一天被视为美国奴隶制终结之日。据芝加哥警方通报，自19号晚间以来，该市至少有21人遭枪击，4人死亡。
8: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德国队补时阶段绝杀2-1战胜科特迪瓦队。
1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1: 今天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热点议题展开研讨。今天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将在甘肃天水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称，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级会谈将于6月21号在瑞士举行。当地时间6月21号，哥伦比亚将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得票多者当选总统。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北京时间今天继续进行，今早8点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此前两队在首轮比赛中均败给对手。中午12点突尼斯迎战日本，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000场比赛。今天是南极洲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仲冬节，这一天标志着南极极夜即将过半，白昼渐长，象征科考队员度过最艰难时期的重要节点。
9: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2: 夏至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与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 东方审美。
13: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揽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众家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圣洁而新的力量。
14: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拔节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一步。
15: 这帮小老啊，夏至早晨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了肉的打卤面，消暑又解馋。
16: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新金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17: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立竿无影的天文奇观。
18: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嘛，在青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嘛，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19: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G25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孙稳、陈浩龙，主播李丹丹、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时传承了青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放心泡沫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2: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1: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泡沫，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3: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4: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5: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3: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4: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5: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6: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7: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8: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7: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9: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七点三十分，
1: 今个月二十五号星期四早上八点到九点，佛山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陈振华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就环保工作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大气环境整治、水污染防治等方面有咩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板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影相相更加上镜，当然要从头开始啦。白云山净修堂染发剂，百年中华老字号出品，通过药监局认证，温和亲肤，染发更舒适，安全更放心。添加维 C 精华同玻尿酸钠，染发同时增补发丝营养，降低发丝受损程度，色泽更好更持久，发丝柔顺更健康。使用操作简单，配有染发工具，喺屋企都可以轻轻松松为头发换个颜色。限时优惠，两盒79元，三盒99元，五个颜色随心搭配。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购买。
1: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2: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1: 咸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2: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1: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2: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1: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上佛吹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汗碎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江博士科学互足，漂移劲度江博士护航每一步。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2: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3: 六月的空气入面总是飘住两种味道，
4: 一种是西瓜的清甜，雪糕的清凉，
3: 另一种是毕业时拥抱的温度和笑着讲再见的感伤。
4: 搭上时光的列车，回到那个叫做青葱岁月的站台。
5: 细个的时候，一放学就会冲回家看闪电传真机还有卡通片。
6: 我的学生时代，我的小学很小的，不过那时候就没什么大小的概念，毕竟都是小个，有地方给你玩得的。
4: 还记得吗？画在课本角落的涂鸦，偷偷传过的纸条，同那一句始终没敢出口的说话，
3: 点点情意，青葱岁月回忆杀，
4: 分享你独一无二的青春碎片，
3: 一首歌，
4: 一首歌，
3: 一段往事，
4: 一段往事。
3: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4: 点点情意，青葱岁月回忆杀，你讲，
3: 你讲，
4: 我听，
3: 我听。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八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六月十七至二十一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呢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唔好错过啦！
3: 买新车，选择建行新能源购车分期更轻松，部分车型享零首付或零息分期优惠。报名购买指定车型，有机会至高赢建行988蚊购车礼金。详询佛山建行各网点。
4: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